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是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 9.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 14.6 公里，过了秋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美好人生不吸毒，切勿踏上不归路，快乐人生才不会无助，吸毒只会让你粉身碎骨，别一时糊涂让自己陷入痛苦，珍惜自己人生路，未来才有健康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和讲我那是苏果底家。来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和兴昌街，这嘛是有事故哈，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进行的台南的樱空的中山八路二号公，我那有事故的家，好也是有事故在这。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也个有进行的台南市的南区的健康路一段新的路加工，我那有事故的家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设计哦。好，老鳳啊，會記得到三天提供補充了，0800-0000-123，隨時提供囉。

好，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四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闲聊的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路况目前来看到，伫高雄伫小港大陂路含后厝路。公家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二段38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09了哈。好，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4接近顶经内侧路肩小客车的故障。好，台南的新市区南135线1公里处接近国八的下方，好，也是事故哦，好，也是事故了。之前在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2段383号，好，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就继续的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会记得落风的补充，随时提供给警广喽。接下来听这首新歌，翁玉君、蔡昌宪所合唱的《雷梦爱约》。

0: 尽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Local 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台南市伫中西区开山路福德西街203号，原来有事故伫遮，好也是事故在这。来，国道一河北上367点是接近着顶金系统内山路径，小客车的故障。好，来，一个有伫台南伫新市南135线一公里的所在，接近国道八号下面，讲原来有事故伫遮。在我们这个中西区在西门路一段行强街我那是事故，那么后续就麻烦朋友随时会记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哦。来0800000123 0800000123随时会记落后的补充继续提供咯。来新闻消息提起的朋友，好，今麦国未婚啦吼，随着渐渐嘛，这个学生啊毕业季诶，准备来临吼，来伫这个时间点，你要去找头路吼，来诈骗吼，我那是足危险的代志。来，婚姻管护啊，维护着咱的社会新鲜人学生啊，敢要就社会好，要来就业的这种安全。那么对背后开始侵入着21间的国中、高中、大专院校。好，大专院校来巡回宣导，强化着求职先查证，好，先查证，好，求职要先查证，安心，搁再来，工作的这种观念，来，并且也提醒着朋友，好，薪水高，高薪，轻松，甚至是免费出国的这种工作机会啊，拢爱提高警觉，避免。变成着求职的陷阱，好，世界上无遮好康的代志，哈，卖做梦。来，那么官方就清楚来表示讲，求职防诈骗的关键，爱掌握着3要7步的原则。三要，就是求职进程，爱打亲朋好友，好，要告知亲友，好，爱确认公司的一挂资讯，爱保持着怀疑的心。那么面试的过程啊，需要坚守着7步的原则，包括了无立钱、无购买、卖签约、卖办卡、证件不离身、无应用来路不明的饮料，以及无从事着非法的工作。好，提醒着朋友注意，来提醒着企业人才需要依法来。讲着薪水，好、哦、薪资，每当一点面议，好、哦、这种方式来模糊带过，好、哦。那么依照着就业服务法来规定，薪水无达到40000的这种工课，必须要公开，表示着薪水的范围。那违法的哦，可以当处着60000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那是涉及到人才广告哈，无老实，比如讲薪水啦，或者是工作内容含属实是并无符合的，相关哦，会当才罚到150万哦。好，所以要提醒的朋友要注意，随时小心细致，诈骗真多哦，头脑要清澈，要有怀疑的心，唔通口口对人。安怎做齁、哦、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提醒着咱的所有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小心细致，爱互相提醒呀。来，罗凤一起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和景广了，接下来咱来听王世贤的这首新歌《夏天的思念》。

来八点过十四分了齁，来伫永康伫永安桥桥头齁，伫永安桥遮目前讲原来是有事故的情形，有事故。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8:23，罗凤地沟的一盒北上368.5，接近着各乡中正路出口来算两支，而查看好两根的节目在这。来，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安中路二段交叉口，讲原来是四国里家。也个有伫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大埔或者西头前，讲原来有事故，吼，也是有事故的情形。来台南伫新市伫南135线1公里，最近着过到北河下面，讲原来有事故伫遮。台南的永康伫永安桥后桥仔头即个所在，头前遮讲原来有事故，吼，拢提示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一切，一切小心爱惜自己哦。来，也个有任何会记起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时你开车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路况呢随时会记起到三江提供补充。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00又前。

与我同行，继续陪伴你。好，继续我们来听孟庭苇的这首歌《日以继夜的想你》。

好，8:29了，待会8:30，5分钟尽管新闻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荷摩泽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荷摩泽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5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荷摩泽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3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 5.76%。 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3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3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4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景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饭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

0: 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1: 读书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任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0: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互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互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1: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落风目前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7.5，接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来转，好两支插口，好两块两根整木的掉落，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呢？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时间早上的8:39了。好，后续路况就记得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的，持续的跟大家来提醒分享健康的资讯了。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复健科。好，我们要咱们请物理治疗师咱们的汪佩荣组长。组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正在收听景广的驾驶人朋友们早安。
1: 是，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哦，我们每天都睡觉，然后睡觉呢，我们大家起床哦，那么起床呢，说是也是有一些学问在哈、哦，有一些
2: 没错
1: 不同的方式的，一般我们都觉得啊就起床就起床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好，今天组长来告诉我们到底起床有什么奥妙吗？
2: 对，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每天起床的方式也是预防下背痛的一部分。那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嘛，各位听众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妈妈、哦、或自己的老婆、哦、或自己的姐妹，有没有常常会觉得跟你喊腰酸背痛啊，或用手捶腰啊，或觉得走路会拜拜、哦、下肢坐骨神经痛的部分。
1: Uh-huh.
2: 那下背痛的部分啊，我们今天要着重就是起床。大家每次听到闹钟或一些自己
1: 被叫起床，
2: 起来拍他，
1: 对，
2: 然后就突然坐起来，
1: 没错没错，
2: 要盥洗，要盥洗，然后要换衣服，要拿公事包什么的，哎，啊，就是这个突然起床的方式会对腰椎形成一个过大的压力。
1: 哦，
2: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造成腰椎的受损。
1: 哦，
2: 就引起下背痛、
1: 欸、这有时候也都不会特别去注意啊，就觉得啊赶快起床了，赶快起床了，
2: 就觉得习惯就是这样。
1: 对， 对，
2: 而且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一天之中只会起床一次？
1: 嗯哼，
2: 只有早上起床那一次吗？
1: 对， 对，
2: 嗯哼，其实没有 哦，
1: 还 有
2: 些人可能如果哎呀你有小睡习惯、哦、中午也许你会去午睡、
1: 哦、是、
2: 哦、或者你在办公室是趴着睡，
1: 嗯，
2: 哦，也没有床嘛，就趴着睡。那你一天下来，有时候还有包括做运动啊，其他的部分。你一天起床，哦，有些人睡觉还不是只有一觉到天亮，他可能会夜尿
1: 啊。对啊，
2: 中间会爬起来要去上厕所。
1: 是啊，
2: 要摸黑起床，所以一天下来，我们其实平均起床可能就8到10次哦。那你看，我们一辈子大概活个70-80岁，我们其实一辈子的起床次数可以到20到30万次哎。累积下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 啊、没错。
2: 所以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听众宣导，就是起床的话，听到闹钟手机铃声响，我们要一样要听闹钟没有错，但是起床之前要先翻身、
1: 哦、
2: 先翻个身侧躺、
1: 哦、
2: 嘿，然后用手撑着你的床面起身、嗯、坐起来、
1: 啊、
2: 哦，千万不要再做仰卧起坐式的、
1: 哦，
2: 猛起的方式、
1: 哦啊、
2: 就是这个错误的习惯一辈子累积下来哦，有可能不用到老年，你可能中年就要来复健科报道
1: 啊。对啊，
2: 快下背痛就来找你
1: 了、啊、没错啊。
2: 对对对，
1: 这种方式好像、
2: 就是、提醒各位，
1: 这种方式好像常常都发生啊，就是不同
2: 各个
1: 年龄层的人都会啊。
2: 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1: 啊，
2: 哈，对，这是一个生活习惯。那我们没讲，其实大家都不会注意。
1: 对啊，
2: 那你来复健，有来复健的人还会被我们提醒、
1: oh.
2: 因为常常有些下背痛医生会开做运动嘛，练习、
1: 哎、
2: 核心肌群，
1: 对，
2: 然后或者你要做腰椎牵引，要拉腰，
1: 嗯，
2: 但有被我们服务到的，我们就会教育得到他。可是有一大群的民众，其实你们遇不到我们、
1: 嗯、对，
2: 所以就会去疏忽这一块。
1: 哦、oh, 嗯、好，现在指导还来得及，
2: 还来得及。如果正在收听的听众，真是有福了，赶快这个母亲节回去告诉妈妈，问妈妈平常起床的方式，
1: 嗯哼，
2: 对不对？
1: 好，
2: 那可以，嘿，可以的话再关心一下妈妈都在哪里睡觉的。有时候是躺在沙发就睡着
1: 啊，
2: 还是有去床上好好的平躺睡觉、啊、这样。
1: 好，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在床上睡，有时候我们说在沙发睡，或是在椅子上。

0: 就这样躺，就这样、这样睡，对不对？好，
1: 对啊，
0: 好，所以
1: 这样姿势是不好的
0: 哦。所以有时候会常常会有下背腰酸背痛，好像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吧？
1: 没错，大家其实都会遇到，只是大家遇到的年纪不一样
0: 啊、
1: 年轻可能我们肌肉骨骼强壮，还可以承受得了，可是大概大概30岁以后、大家都会慢慢都浮现这些问题
0: 啊。那所以真的是一件、这个。不想就没事，想起来就觉得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对，自己都会经验过，一辈子至少大家都会经验过一两次下背痛
0: 啊。那腰酸背痛的这种状况有时候也是常常都会有耶。那所以呢，哎，这个今天这样讲了之后呢、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到底呢我们要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刚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说正确的起床方式也再给我们提醒一次啊。
1: 就是我们平常起床的时候要记得先侧躺，先翻身一下，然后我们用手去撑床，不要先腰用力，用手去撑床，把腰躯干带坐起来，这样就能避免腰部受伤。
0: 是，
1: 那老人家如果会头晕的就坐一下下再站起来，才不会又在床边跌倒。
0: OK， 好，这个是呢这个最基本的观念概念，大家开始渐渐的就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好，自然而然常常做的话，你可能就会习惯了、就可以知道是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好，那所以呢，如果说啊，真的是这个要来预防我们的这个腰酸背痛下背痛、好，应该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在家自己 DIY 啦。
1: 对，大家如果做完家事，像妈妈做完家事啊，就可以铺个瑜伽垫或在床上做一下伸展或者肌力核心运动。那伸展运动可以简单的先做平躺，然后抱膝盖吸胸式，然后每一次就是维持10到20秒，做5到10次。那像肌力运动的话，一样也可以平躺着做，那就是练习让我们的腹部用力，去让腰平贴在床面上，然后练习数1到5，然后放松，再恢复原来姿势，这些都不会很累，只要有时间躺下来做一下就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良好姿势、避免过度弯腰，或者避免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错误的起床方式、不要常常做仰卧起坐这个动作、那如果是已经慢性下背痛，可以简单在家热敷啊，用热毛巾啊或电热毯。那如果急性期刚闪到腰，就可以找冰箱的冰敷包来用一下缓解疼痛，再去看医生。那就是提醒各位婆婆妈妈们，一定要适当的休息，避免过度的劳累。那各位劳工们也是，就是中间有休息的时段，上个厕所都没关系，就可以休息一下。那再注意自己的睡姿一下哦。那我们有没有躺好我们合适的枕头或合适的床垫？枕头不要躺太高或太低，那床垫不要睡太硬或太软。这样脊椎才能正确的维持在好的一个直线上面。
0: 是 OK， 好，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哦。好，那么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安中路二段这里有事故哦，台南区安南区海淀路一段安中路一段公车我那是有事故的情形，台南区东区中华东路三段和中平路公车我那是事故、台南区东区中华东路三段中平路加工我那有事故的家，还有立国的一河南下247到250之间过刀南地崩站外线，还有道路施工的这个情形。好，都提示着我们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路况，会记得到三工提供0800000123，感谢你。好，持续的我们今天进行我们的真健康的单元，要来跟大家好持续的来告诉你的起床方式对不对，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腰酸背痛，尤其下背痛的情形。好，我们仍然邀请的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复健科汪佩荣组长来跟大家来提醒来说一说，好，这样的一个资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来了解。好，那我们有时候会说到啊，这个真的是腰酸背痛的一个状况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辅具呀、可以呢来帮一下我们的忙啊。
1: 有哦，如果大家是已经慢性下背痛

0: 了，那其实又要工作的话，那其实会建议你说，看你要买比较刚性的护腰带，就是中间有铁条的，还是要买软背夹，软的那个一个布状带状的腰带。那像比较硬的有铁条的腰带，会建议就是说你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腰痛，或你已经刚接受腰椎手术后正在恢复期，那你就要去买这种比较有支撑性的腰带，那一样就带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那不要依赖哦，就是主要要去问医生说，那我恢复的情形是不是可以不用带了？因为越依赖它，我们腰的力气其实是恢复不起来的。那对慢性腰痛也可以带软背架，然后舒适感会比较高，比较透气。那就是提醒你工作的时候要带着它，避免去过度弯腰或者是重复动作，这样子累积去形成腰椎的继续磨损。这样
1: 是好。那我们说带这个东西哈，我们说工作的时候带，那到底呢？它要带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多久，或什么时候可以卸下来，或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定的这个说法呀？
0: 其实是看你的工作，像如果我们是在大太阳底下工作，我们会流汗。所以要考虑到那个皮肤透气性的问题。
1: 嗯，
0: 也许你觉得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就是要中间拆开来休息一下，让它透气一下。
1: 嗯，
0: 那像如果做冷气房的，也许你可能就是待个两三个小时啊，再起来松开再看一下，让它透气一下。啊，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工朋友们，我会建议你可能半小时就要看一下，让皮肤透气一下，要不然有时候也会痒，会起疹子、汗疹。对，你会带不住，会不想带，会闷这样。
1: 好，那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呢，就下班了之后呢？
0: 下班了之后，我会建议你，因为你的回家会比较没有那么做过度负荷的工作。
1: 嗯，
0: 那你其实就是主要以做运动、伸展运动、保健运动为主。那睡觉的时候不用带，睡觉就躺着，就让腰椎好好的放松休息，睡觉就拍下来。哦，不要傻傻的睡觉还带着哦，
1: 是
0: 会觉得很像被什么绑着一样，很不舒服一整天。对
1: 好，所以等于是说我下了班之后呢，我可能就可以先不用带了啦。哦，下了班之后，
0: 除非你下班做的运动还是很激烈，可能也是要常常仰卧起坐啊，弯腰的动作，那你怕再受伤就带着。那如果其实你已经是比较静态的坐姿活动，那些你可以考虑就休息一下。
1: 是好，所以呢，不用整天一直带着，从早到晚这样子啦，对不对？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好，这样
0: 因为我们腰椎还是要缓解疼痛，要恢复力气。你一直带着它，你会忘记腰要用力这件事
1: 哦，
0: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恢复速度。对，
1: 是好，所以平常可能我们就要先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腰哈，有时候真的是每天。都会用得到，对不对？常常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刷牙、漱口、洗脸，那个腰有时候也是要用到。
0: 我们身高不一样啊，洗脸台有些人都弯腰刷牙、漱口，
1: 对，
0: 一看就一直用到腰了。
1: 对，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觉得好像腰酸酸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哦。那所以可能。有时候当下你就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到底是不是要怎么样来应急一下的这种想法呢？
0: 就是你如果开始觉得腰不舒服，你就是第一个念头就是变换姿势，本来弯腰的你就稍微站起来，站着刷，站着洗脸，站着刮胡子，就变换姿势就好了。那如果是已经很不舒服了，最好就是找一个地方躺下来5到10分钟，去缓解一下腰椎的压力。
1: 是，好，那
0: 应急
1: 哦，先应急一下哦。好，那种这种我们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可以能尽量少弯腰，就尽量少弯腰的这种情况哦。
0: 对对对，没错，就是让自己的工作环境能桌子调高就调高。那或者电脑调高，电脑放高一点，让自己腰椎不会去驼背这样。
1: 好，所以其实在这个现在来说，常常很多腰的问题可能都会来找我们的复健科哈，所以呢复健科其实呢这个也是挺忙的哈，所以像我们的埔子医院哈复健科哈，其实呢这个可能会有些人下了班可能就要去报到了，对不对？
0: 对，最近越来越多这个下班的民众过来做治疗，那我们医院也有提供每个

0: 礼拜的一三五晚上五点到七点的夜诊服务时段，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1: 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上了班之后下了班就要去找医师，好，找复健，然后呢来做个这个调理，好，希望可以有一些好的改善的。可是这种复健哦，这种好像也是这个一条漫长的路哦，有时候也真的也是要有一些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效果，对不对？
0: 对，它不像吃药打针，那每个人的疗程短则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那长的甚至三个月到六个月都要坚持下去。对
1: 啊，很好，所以时间会拉长，也不一定说就是没有效果哦，只是有时候可能慢一点，
0: 慢慢出来。
1: 好好，所以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些耐心才有办法。
0: 没错，要有耐心哦。
1: 好好，那平常我们就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保养一下，好，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呢，尤其可以自我在家自我的疗愈，自我的这个处理哈，希望呢也可以有一些好的这个结果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短短的时间，我们谢谢咱们的卫福部埔子医院复健科汪佩荣组长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个叮咛跟提醒了哈。好，组长谢谢你，我们有机会期待下次见了，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好，来，时间八点过五十六分了吼。好，你伫倒位咧走总，一切拢注意，小心安全，司机。好，路况的讯息，赶快来提醒的，这是在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好，这里说有事故。台南市新市区南科北路南往北，我见到南科七路公交完了起事故进行。来伫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卡，讲我那是事故。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卡，我那是事故伫遮。台南市东区伫中华东路三段中明路，讲我那是事故。台南市东区伫中华东路三段中明路，讲我那是事故。一个伫高德一河南下247到250过刀南地崩站外线，一个道路施工。好，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侧有道路的施工。好，然后麻烦朋友啊，拜托拜托，你得注意小心个细节节，好不好？来，任何后续的路况，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地清德，好，经过任何分隔地区路况补充，随时到三江提供给警管。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罗凤在台南市新市，在南科八路南往北，我经在南科七路公车，我那有事故。来台南在贵金区，大庙大街在高铁桥下，讲我那是事故，而且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喽。

0: 来九点了，准备连线对视喽。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20.9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未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新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在哪里呀？好，路况持续来关心。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这里说有事故哦。还有在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下也是事故在这儿。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三段崇明路，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侧有道路施工，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就麻烦朋友提供。好 ,FM94.7, 台南分台收听频率。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在这片土地上有不同款的音乐来源。
1: 台南米夫丁基阿妈马丁努卡兰古萨里巴。
0: 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款的心情表现。

来，时间来到三时九点过五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三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你在。

好，9:07，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再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小心开车，今天天气不是挺好的齁，外出都要特别注意了。来，礼拜二在这个阶段进行歌声满行囊的怀旧分享音乐的旋律。好，我们持续的要来歌颂妈妈。好，妈妈的歌其实不少，可能有时候这些日子有些歌可能你会常常听得到。好，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是当时的算是民歌的这个曲目。好，我们来听的版本，这是 MIB 合唱团的这一首歌，好，叫做《母亲我爱您》。

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牵他们的双手斗斗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来9:15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的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下的事故哦。好，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下的事故，还有新市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好，这里呢也是有事故。

的状况，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哦，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好零零零一二三好，以及任何落空呢，随时啊到三更提供和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那么路况就记得来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落后呢，经过任何分嘉南地区，那么会记得随时落后继续到三天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好，路况就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的，妈妈的歌，我们继续要来分享的，继续的真正是足够早够早的歌曲。好，恭喜，发表在1939年的一月份，哈、哦，被日本当局当作是国语时期的这个军歌。好，原曲是日语曲的一首军歌，好、哦，所以呢，这首歌。感觉就有比较有一点点进行曲的味道了哦。好，这首真古早歌，就是叫做《妈妈我也真勇敢》。好，伊的原曲就是《乡土部队勇士的来信》。好，原曲日语曲是这首曲。好，当然妈妈的歌，咱的文夏老师哈嘛写了真多。好，除了咱熟悉的妈妈，请你也保重以外。好，这首歌《妈妈我也真勇敢》。好，来回味一下这个东车时文夏老师的这首歌曲。好，前奏就有点进行曲的味道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9:22了哈。那么老洪的情形，继续咱来关心一下。好，目前在看到的是高雄冈山接受东路往东往国一冈山南下入口持续堵车，车多多。好，在冈山的公园西路三段85号接近仁和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台南的新市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也是有事故在这。好，归仁的大庙六街高铁桥下，好，事故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后续路况啊？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随时会记起老方的补充咯。好，再来我们要来听的，好，这一首歌曲，好，这是白冰冰，好，演唱的国语歌。好，那么这首歌也是他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心情，好，这首歌就叫做《母亲的手》。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9:29，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

0: 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2: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1: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叫一名系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4: 想差钱，你买点数呗。
3: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三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6: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5: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 东部地区19度。

0: 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喜欢，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麦子。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咱时间来到在是九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是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来，路况目前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公山介绍当路往东往国一南下。公山就靠家，目前公汽修五车线，所以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好，这里事故，还有归仁区大庙六街高铁桥下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特别小心了。后续还有没有其他任何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罗红七秀提供。来，我们来听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声，我还是爱着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时间9:45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十往东33到34公里之间的旗山端内侧有道路施工，好，有道路施工的情形。好，那么冈山的公园西路3段85号接近仁和路，好，也是事故哦，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就记得啊，0800

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五月份呢，这个时间也是汛期的一个时间将至了哦。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梅雨方面，其实已经首波也报到。好，那么在嘉义市方面呢，为了落实啊这个防汛的准备，好，近日来呢也巡视了辖区内五处的这个车行地下道，还有强化的警示设施，好，降低呢误闯的风险，确保民众行车的安全。那么市府啊也呼吁市民要踊跃下载爱嘉义 APP， 好，下载爱嘉义 APP， 以利及时掌握雨量、水位等讯息啊，留意天后跟路况的变化来提早应应。那么市府的公务处也表示，为了强化整体防汛准备跟灾害的应变能力，持续针对辖区内文化路等五处的车行地下道的机房，及水井加强巡检的作业，那么掌握了设备运作的状况，确保排水系统可以稳定的运行。那么日前也完成了办理文化路车行地下道淹水的紧急防灾应变演练。公务处表示呢，这次演练采线上通报，结合的实地啊操作的方式，当接收水位监控系统发出了高水位的警示的简讯的时候啊，也要迅速派员前往查勘，那么同步的来进行相关的障碍排除的作业啊，防止有些积水的情形扩大。同时呢也要通报市府的相关单位，启动紧急应变的机制，透过了跨单位啊横向的联系进行了应变的处置，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啊要实施交通管制来确保用路的安全，这也是很重要。另外呢也会持续强化地下道的警示的设施，在地下道入口设置的多元警示的机制，包括了直视横式的 LED 的跑马灯、积水自动警示的设备跟水池及水池的标示等等。好，那么当这个地下道发生的这个积水的时候呢，也能够及时的显示警示的讯息，也提早用路人改个道，降低有一些行车的风险。好，所以呢这都是这个时间汛期来的时候可能会特别要注意，大家请特别小心。好，那么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资讯，也提供朋友，好，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哦。

好，9:48，好，目前提醒的是国时往东33到34公里之间，旗山端这里的内侧的施工，好，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喽。其他的后续路况就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来听几首新歌，方顺杰的新歌，那是有来世。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高点过五十四分了哈。来，落雨的情形目前看到，来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归仁大庙六街高铁桥下哈，也是事故。好，台南的新市区南科北路南往北靠近南科七路也是有事故在这的情形哦。好，都要提醒朋友啊，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这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9:55了，又谦，我就陪你到这咯。好，最后我们来听，这是一首好日语歌，滨崎步带来的 Happy Ending，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要 Happy 咯。好，我们明天又签告假一天，我们礼拜四早上7:00空中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 65.5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0

0: 15.4 上升到 60.3， 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1: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4: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5: 交友诈欺，
4: 然后
5: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对。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4: 对，
3: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4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6: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3: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7: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8: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呐，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7: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9: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预报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虚缓，所以今天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我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天真的我无法理解妈妈的用心良苦，
3: 一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妈妈的爱一直都在，
2: 陪我们带着勇气冲向自己的梦想蓝图。
4: 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
1: 母亲节快乐。
5: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其他，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昼11点。

0: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288.5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们是
2: 八七。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服务中心，我是主持人敏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道路交通安全的叮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是我们高工局南分局交管科的科长陈玉友科长。科长好。
1: 敏芬还有我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
0: 哎，科长，在高速公路上头行驶，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重点事项要跟大家做提醒，你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大概是哪些面向呢？
1: 好的哦，那其实最近还蛮多的新车其实搭配了蛮多的科技哦，像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盲点侦测，
0: 那我都没用过，
1: 在主动刹停，其实这个车子最好都不要用到，因为它的问题点其实除主动刹停，它其实
0: 不能主动吗？
1: 蛮紧急的，
0: 蛮紧急，
1: 它会紧急的时候，
0: 你有亲身体验过？
1: 我有啊，因为我个人几乎天天都在。
0: 科长现在他买了新车，所以有使用过，
1: 都在高速公路上面。
0: 高速公路
1: 上面蛮多，就是那种前面突然急刹的一个状况，那它主动刹停，其实它就是。
0: 它会很近才停吗？
1: 它有一个距离，就是说要看每一个车厂它的科技不一样，所以它的一个距离抓的点也不一样
0: 啊。所以科长你的车呢多远它开始刹停？
1: 我的车啊，
0: 如果前面已经、這個、
1: 我原则上是大概设定在不到一个车距，大概半个车距。
0: 半个车距的意思是
1: 就是半台车的距离，
0: 那也太近了吧。
1: 对啊，但是因为我不会过度依赖啊，我没有误用或过度依赖啊、
0: 这点是正确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表示你并不可能把这个所谓的辅助驾驶开了以后然后就蒙头大睡。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曾经有看过这样子惊险的新闻画面，觉得好可怕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辅助驾驶其实它就是只是辅助你、它不是自动驾驶。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辅助驾驶系统，就是 ADAS
0: 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OK， 我们曾经、我知道在美国有些地方他们甚至这个宅配东西他们是用无人车，对不对？有些好像是计程车也是无人车，
1: 是
0: 在部分地区国家他们已经开始实验上路，但在台湾其实目前还不可行。
1: 因为这么说好了，因为国外的环境它的用路环境它比较宽广，它的道路范围很大，
0: 是，
1: 所以它有时候一个州到一个州它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只
0: 有
1: 你这
0: 台
1: 车，
0: 是不是？
1: 对对，只有你台车一直在直直的开，然后直直的走。那我们不是，我们车子我们的道路环境里面太多，包含行人、脚踏车、机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包含三轮车啊或者大卡车等等的，
0: 什么车都有。
1: 对，什么车都有、
0: okay.
1: 那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状况太多，那如果这些我刚才所说的先进的一些驾驶的辅助系统，
0: 对，
1: 他如果把国外的那一套拿过来到国内用，他不见得是可
0: 行，不适用吧？台湾地小人稠，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他们可能你开了半天，可能六个小时没有看到一个人一辆车，站在台湾，你可能六秒钟就会碰到一个人。
1: 对对对，有可能不用六秒钟，
0: 不用六秒，
1: 可能出去就是看到人。
0: 好，所以在台湾，拜托大家还是要专心开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
1: 没错。
0: OK， 好，刚刚讲说 ADAS， 其实它也不是说在台湾就不能用，在台湾其实还是可以用，对不对？
1: 对，只是说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依赖，它是可以用，但是不是依赖，所以就是说 ADAS 它其实是
0: 你什么时候会打开它？
1: 我什么时候？就是我上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再多帮我看前看后的一个眼睛，我的想法是这样，
0: 安全加成。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万一我有没看到的角落他看到了。
1: 对对对对，因为过去年长者或者是长辈常常会喜欢在车上，包含有些人吊妈祖啦，有些人吊一些、
0: 娃娃啦、
1: 拉
0: 布布啦，
1: 对对，
0: 等等的，
1: 或者是自己的信仰啊等等的那些东西，他就求的就是安全，求的就是平安。那我个人是觉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辅助驾驶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辅助我在那一个今天的那一个拉布布的角色
0: 没有，我本来以为科长要说哎呀掉了很多东西我可能会 遮住一些视线。阿公阿嬷放的是香火袋，对不对？保平安。可是有一些驾驶，他可能就会放我们刚刚讲到的玩偶，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可能有些驾驶，他可能面纸盒啊，他的买到的零食啦，就堆在他的前面，看不到他车前的状况，也是有可能。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就把这个辅助驾驶给打开来，对不
1: 对,
0: 对？来帮助我们多看到一些地方。那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而已，它不是全能的，不是说你就可以安心的就是打个盹儿，不是这样的、哦、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专心开车。好比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就我所知，就曾经有过驾驶朋友开了这个系统以后他就安心了，结果发现他像刚刚一开始科长就讲到说，我们在国道上经常发生一些事故，
1: 是
0: 就是开了所谓的辅助驾驶。那这些事故为什么发生呢？有归类过吗？
1: 其实它的 ADAS 系统它不一样的厂牌，它有不一样的侦测功能，也不一样的侦测的科技、那它不一样的厂牌，不一样的侦测科技，那它也会受不一样的环境，会导致它有不一样的一些状况。
0: 是
1: 譬如说有一些情况它是真的是系统看不懂的，例如说
0: 系统看不懂，
1: 对，它譬如说它跟前车的车速的这个速差太大，
0: 速差的意思是
1: 速差就是假设说我们现在是
0: 我高速公路我开100，
1: 我开100前面是0，我的速差就是
0: 100，它停下来了，
1: 对对对对，那就是100的速差、它可以跟车，但是它一台一台跟可能差个一二十，
0: 所以意思是我前车如果急刹完全停止的时候，他根本我后车根本看不无法判读。
1: 要看各个厂牌，但是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车厂或者是非常多的网红，他有在测试，他类似说放一个假的东西或假人等等的，然后用车子去跑过来去测试嘛。有一些
0: 会不会停？
1: 有一些不会停，完全是不会停啊，有一些会停，所以状况不一样。
0: 好，以上测试一定是在安全的路段，好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自己测，好吧？
1: 对对对对，
0: 专家会帮你测。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速差太大的时候，他不见得看得到。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对，譬如说前面的车子它没有刚好开在车道上，因为车子毕竟比车道还要小一点嘛。
0: 没错。
1: 那有一些车子有人开车习惯会偏左，有人偏右，那刚好没有在中间，或者是在那个系统它没有侦测到的距离里面，所以它不知道前面有车。
0: 我刚好偏右，可是我前车刚好偏左，他就没看到他了。
1: 对 对, 对，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像我知道的是，有的车子他可能就是突然变换车道，你前面突然闪了一辆车进来，他可能也没办法判读。
1: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情境，就是他突然加入了另外一台车，那他有点像刚刚所说的速差过大，或者是状况不一样。

0: 对对
1: 对。那另外还有那种，路况不太一样，像刚刚明芬一开始讲的，我们的道路情况跟外国不一样，
0: 嗯，
1: 外国比较宽广，所以它可能直直的很长，
0: 一望无际，
1: 我们
0: 就是只有这条路，
1: 我们可能走没两步就转弯了，哎，所以弯道很大。
0: 弯道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搞不好上坡下坡什么都有。
1: 那我们美丽的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从北到南，天气环境也不一样。小小一个台湾，从北到南也不过400公里，但是
0: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三个世界都有，
1: 可能那个北部起雾，南部大太阳，
0: 还有东山飘雨西山晴。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开了一个辅助驾驶从北到南，不一样的环境，
0: 不能一体适用吗？
1: 对啊，它有的是下雨嘛，有的是有雾嘛，
0: 大太阳，
1: 对啊，有的是大太阳，所以它在环境的情境不好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办法去分辨。
0: 我人眼睛，我说雾太大，我看不清楚，机器也看不清楚吗？
1: 对，机器它，所以我才觉得说它就是一个人的眼睛的概念，对，所以我们眼睛泼到雨水的时候，是不是会模糊的样子？
0: 真的，像我这种大近视，动不动眼镜就起雾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辅助驾驶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
1: 也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另外就是说，像是最近很比较常人家在讨论的那个缓撞车，
0: 缓撞车一天到晚被撞是为什么？
1: 因为缓撞车它有时候它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前主线作业嘛，那主线作业它必须要保护我们施工的人员，那施工人员在前面，那我们缓撞车后面在跟，它是保护前面的那个人，他在做一些捡拾散落物或者是捡拾垃圾的一个的事情。那它是不是如果对后面的车来讲，因为它必须要慢嘛，那跟后面的车来讲，它速差，第一个速差大，
0: 没错，
1: 第二个是它的那个车型不见得是每一个车厂品牌
0: 有办法判读得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常常讲说缓撞车不是叫你撞上去的车。
1: 对。
0: 但是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缓撞车被撞。缓撞车被撞了以后，我想问一问这个应该有罚则吧？修车也很贵吧？
1: 修车也很贵啊，毕竟缓撞车被撞，它就是像我们一般追撞的概念啊。它那一台缓撞车修下来可能200-300万跑不掉。
0: 哇，那制造责的车子车主要赔就对了。
1: 多数都是后方，因为它就是有点像追撞嘛，那追撞后方的车去撞前面。
0: 这睡一觉打个哈欠打个盹花200-300万啊。
1: 对，就是
0: 也太贵了吧。
1: 对，这成本太高了。
0: 所以拜托大家开车就是要专心，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OK， 还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ADAS 它没有办法判读的吗？
1: 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弯道过弯嘛，或者是前车没有办法开在之中，那洋洋洒洒大概比如说刚刚所讲的那几项那各个它的厂牌
0: 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这5、6、7、8项。
1: 对对对，那各个厂牌它各个不一样的科技，它有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它系统有可能会有判断的问题啦。那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开启我们的辅助驾驶的同时要随时去注意它路况的一个情形。
0: 好的，
1: 对，
0: 我知道这些状况呢一定所有的车厂都在改进当中，应该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现阶段就是还没。
1: 对，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安全很重要，
0: 安全很重要，
1: 就比如说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安全安，不管今天有没有快快乐乐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家。这个是我每天对大家的期许啊。
0: 我的每天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来。好啦，所以像刚刚科长也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除了希望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专心开车之外，我记得刚刚科长还讲到说，双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头。
1: 对。对，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面，然后随时注意车的状况。其实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过去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了。那我过去之前，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速公路上面，那在高速公路的路况，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熟悉的，
0: 而且单纯。
1: 对，那我自己有在开国三的时候，国三的车流量相对比较少，
0: 又少。对，
1: 那有一次就是在行经。国三就是在经过服务区的路段，那我自己紧握方向盘，那往前去开，那我看到前面有一台

0: 车，他其实不知道是要进到服务区还是不进了、啊。那他突然刹车，然后
1: 刹车，高速公路任意停车是有罚则的。
0: 对，但是问题是他突然刹车，那是非常紧急的事情。
1: 你就在他后面，
0: 对，
1: 你的安全车距只有半个车身。
0: 没没没，那个国三因为车子比较少，所以我是有看远远的看到他刹车了、
1: 啊、
0: 所以我比较远，
1: 赶快反应啊。
0: 对，那他之后是刹车，然后切到、嗯。服务区啊、我相信很多驾驶朋友也有遇过这种情形、
1: 他有没有碾到潮化线、
0: 这
1: 可以检举、
0: 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1: OKOK、但自己的安全更重要、
0: 对，那我当下吓了一跳，因为我的车子、没有发现他，就
1: 一直冲。你有开吗？你有开？
0: 我有开
1: 辅
0: 助驾
1: 驶，
0: 但是他没有看到他，
1: 所以没有任何的作动。
0: 对，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我就打了方向盘、打了方向盘，那就瞬间就秒闪过去了。
1: 你是秒闪是因为你技术好、要像我的话，可能科长要来救我，可能就 A 到了旁边的这个护栏等等的。
0: 对对对， 有一些车子它可能状况没那么好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轮胎的胎纹没那么好的时候、就会打滑
1: 了，太危险。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经验啊，我想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非常的危险、那我当下是因为我有一直看着路况，然后抓着方向盘、
1: 是，
0: 然后才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也
1: 有惊无险，
0: 也刚好过了。对对对，
1: 太好了，真的是妈做无波比。
0: 对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安全是一种不是只是一种信念，它是一种承诺。它的承诺是你今天包含对长辈的承诺、被晚辈的承诺、对你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承诺。
1: 真的
0: 就是说我出门了，我平平安安回家，这是一种承诺，它不是一种信念。就是说、我今天好像啊，譬如说我今天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安全、我不是来只是来宣导这个安全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记着，就是说这个是一件
1: 你是有责任的，
0: 你们可以今天包含说你出门了，你就承诺跟家人说啊，我一定会平安回家，这是一种承诺。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1: 哇，有这样的承诺，我就觉得安心多了。因为我动不动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好，因为只要有家人出门，我相信所有在家的人一定都是一颗心悬在半空中。
0: 对
1: 对对，所以如果家人跟你承诺了，好，他会安全的回来，我相信，好，这样的话，我们的道路状况也会单纯许多，也会更安全许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科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做补充或者是叮咛的？
0: 其实我们在辅助驾驶部分、那如果你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其实它在法律上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则的，
1: 没有安全驾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它其实针对这部分、警察如果发现、你没有安全的驾驶，就是譬如说危险驾驶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它可以有6000到36000的一个罚款。
1: 这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它就是有个
1: 就是有一个 range 对不对，
0: 然后看你在哪个地方、另外警察还甚至可以勒令你马上停止驾驶、所以这个其实是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其他用路人，还有整个我们的用路的环境。所以其实希望还是呼吁大家在这个部分要去特别去注意、那维护整个我们的行车的环境的一个安全。
1: 好哦，其实我知道在高速公路上头行驶有好多好多交通安全须知。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它没有办法代替人脑，好不好？所以你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的来开车。辅助驾驶就是你多一只眼睛多一个耳朵帮你判断道路上头的情形，它就是一个小帮手，请好好的善用它，但是不要全部把责任都交付给它。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陈科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跟分享，谢谢科长。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
0: 拜，谢谢，拜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误信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四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4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安六街落网。
3: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

0: 脸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徐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二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詹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万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麒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4到6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3: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鲜的尾鱼。
2: 而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并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5: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食品展到山形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加上20%台南16号的。
4: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跟亲人说一声我爱你，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释妙希。诈骗集团会利用 AI 技术伪造语音或影像画面，提醒您收到亲友或名人的电话或是讯息，无论是要借款、投资还是活动投票，请再三查证，不要点选不明连结，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

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捕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

0: 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班护病比入法。
4: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两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3: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4: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五人到案，主嫌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5: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载友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原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优势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突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抛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许林权指出。

0: 远景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1: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南逮捕，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戚志景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点43分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5: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4: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6: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最务官的角色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4: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1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

0: 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出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1: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0: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三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新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4: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访视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3: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访视，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万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自然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然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然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然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

0: 将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1: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0: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4: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3: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 1.5 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年仅17岁的少女两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一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市立地检署传唤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

0: 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1: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马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认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0: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以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4: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5: 忘记的。
4: 忘记了。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6: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7: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胶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8: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7: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9: 教西瓜好，他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10: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11: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秘语。
10: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

0: 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米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三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3: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2: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松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

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我已经有收到听众朋友的讯息，说下雨天正好眠，然后还贴了给我咿咿呀捆的表情图案。不行哎，来，我们要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喽！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起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我不许你们偷睡觉，尤其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今天有很多个路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请务必要打起精神，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说真的刚吃饱饭，觉得有一点爱困，眼皮重重的，也请记得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安全的地方。那如果是国道，当然就是到休息区稍微伸展一下，或者是好闭目养神，那上个厕所啦，喝口水，避免疲劳驾驶哦。在路况方面，我们先提供给大家排除的消息。好，先前呢，在国一南下的288.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发生的2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69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掉在外线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的402到403公里之间过长治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2根大枕木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喽。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说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现在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这2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从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咱云林的系统后告短拿，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而且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多一点的缓冲空间，依序的来前进。那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在家里面收听节目。

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啦。还有我们经过了下雨路段，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哦。

下雨天，我们就来听一首周韵爸爸的《爱情雨》，爱情后，那这复古的节奏好像瞬间回到了80年代。那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国石东上在旗山出口外侧有施工封闭哦，所以也是有导致了在国石东上旗山出口这个地方目前是车子多多，一样是要请听众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我们循序渐进，还有保持你一个适当的安全车距。感觉很适合穿上滑板鞋。好，现在呢，我们从80年代应该再往前一点点到90年代。

有听众朋友说，还记得这一首歌是机车广告的主题曲，然后当年觉得孙耀威帅得不可思议，被他的笑容电晕。好的，很开心可以用一首歌带你回到少女时代。在台南市区的朋友，如果说您会利用到安南区的安民路二段还有本田路，要注意哦，因为目前呢，在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口正在进行道路重新铺设的工作，那这施工预计到今天下午4点左右才会完工，所以请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五妃街的190号前，还有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西宁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刚才听到的是孙耀威《恋一个爱》，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叮当这首歌曲《想恋一个爱》。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这是田雅霍还有蔡恩宇合作的《过路人》。今天北港迎妈祖的活动正式开始喽！接下来一连五天盛大的登场，我们昨天就有在节目里面做个提醒，然后再帮大家画个重点。这一次的管制时间是分成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五月六号的晚上12点，那第二阶段呢是5月7号到5月9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上12点，分成这两个阶段，都会是现场的交通状况来机动做调整。那至于管制的范围是包括了东是至河堤道路，西至华南路，还有南边呢就是到民生路，那北边就是到民友路，这一些主要路段。那另外北港大桥嘉义往北港方向的车流请改道左转走西引道，那另外是往益民路还有东引道方向的朋友也请配合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至于炮场绕境还有义阁沿线周边道路，同样会是人车潮的状况来实施机动的交通管制。那大家很关心的停车的问题呢，在这个礼拜天5月10号的傍晚6点前，北港的华南路从民生路到中正路这个路段双侧，以及河堤道路东侧跟光复五路的双侧都是全面禁止路边停车的哦，这个真的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如果说您要去参加活动的话，请务必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还有行车动线。好，那也要补充一下，在国一南下的 357.4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如果说经过了 357.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请注意哦，因为有发生了在内侧车道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在国一，好，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南下方向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冈山沿线都是车多。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47.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大家出门如果说有载着东西，请一定要多个确认的动作，看看该固定的啦，还有有没有要绑好的啊，刷就啊掐咱的给看不好，要不然像这样子有掉落物掉到了路面上，就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也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国一南下 347.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

外侧有掉落物。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来做个回报，只要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就可以提供我们你在路面上发现的障碍物还有事故的讯息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3: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它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2: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

0: 陈新所长说，
1: 警方到场了解，阳性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0: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4: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在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3: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日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很轻快，这是王诗安带来的《Hey Boy》。现在时间，让我瞧瞧，来到了下午的1:40。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音中，我是不会的，这会怕病往前进的 Kiki。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间。走国道的朋友，目前包括了国一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往大林，对咱们云林的这系统往大林这个路段，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不超过3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那我们的放慢速度，依照顺序来通过。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47.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国一南下347.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目前还在持续的清除当中，也导致了后方出现车流。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沿线车多速缓。阿哥五南子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南子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先前在国一南下的357.4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当中。另外是台88东上，在8.3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外侧跟路间有掉了2包水泥哦，也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边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在国石东上的旗山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因为外侧有施工封闭的关系，而且都摆放了3角锥，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

刚才我们听到的王世安，因为被方大同这个伯乐挖掘哦，所以写了很多的歌曲，有一点像当年的阿妹还有张雨生，亦师亦友。这一位也是，就是我们的老萧萧敬腾，当年跟方大同是同门师兄弟，而且私交也很好。那在举办巡回演唱会的过程中，有很多歌迷都敲碗，希望可以点他唱这一首歌，这是方大同为他量身打造的。可是方大同离开之后，因为怕触景伤情，所以老萧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听还有演唱方大同有关的歌。那最近呢，他有突破了这一个算是心魔吗，对，他首度选唱了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那也特别的把方大同当初帮他录制的和声推到最大声，也算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延续这种思念的心情。来提醒到，因为路面整修工程的关系，所以一直到5月8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十东向要往国三的燕巢系统匝道都会封闭施工，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提前改道哦。国十东向要往国三燕巢系统的匝道，因为封闭施工的关系，那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会利用到的话，要配合提前改道行驶。好，这边呢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国一

南下347.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掉在外侧车道的障碍物已经顺利的从路面上清掉喽，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先前受到障碍物的影响，所以在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还在舒缓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你发现了有障碍物或者事故的讯息，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朋友，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跟国际接轨喽，英语你我他时间，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单字还有片语。我之前有在节目跟你们分享，特别是职场有关的，有一些片语真的是会让你听到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哎，比方说你的同事啊或者朋友，蛮有趣的。好，还有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济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下雨天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曲呢？有时候看着窗外的雨滴滴答答，我就会想到孙燕姿这一首《很好》。旋律很简单，但是会让人在听的时候心情好像也跟着沉淀下来，很适合在午后这个时间点听。现在是下午的2:09咯，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那我们不管下雨也好，迷路也好，都要锁定 FM94.7。我是 Kiki， 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们一路往前。

目前在国一南下方向，从西罗服务区到虎尾，沿线的时速低于50公里哦。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时速低于50公里。那再往前一点，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那先前车多拥塞的状况有消化了，不过外侧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马西车子多多，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先前在台88东上 8.3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掉在外侧还有路肩的两包水泥已经顺利的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国一南下 357.4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稍早之前有发生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不过感谢听众朋友哦，有提供了最新的路况，说在国一南下的 319.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条铁链，而且大约有1米长哦。请驾驶朋友小心了，在国一南下的 319.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条铁链，那大概有1米长，所以要小心的闪避。另外是在高雄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要往东方向，准备要汇入国一之前，有发生了2部大货车还有2部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抵雷明治路齐普生鲜超市前有车祸发生，

也是在处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小心的通过。在新营区迪兰新崖明治路旗埔生鲜超市前面有事故在处理。

0: 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好。我们很好，来自追追林俊杰。
1: 要这样，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它也是电影《少年的你》的主题曲。当初看那部片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可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心情有够沉重，就是你会有一种好像有石头压在心上的感觉，会过了很久才能够释放。但我想走过了黑暗或者是下雨，我们还是能够保持一点点的希望，可以看到阳光。而且当初这部电影横扫了全世界的各大奖项，那JJ演唱了这一首主题

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在 319.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条铁链。那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哦，很热心的更新说约一米长，所以提醒了其他用路人帮忙倒租椅之类，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感谢大家。如果您也想回报路况，都欢迎你可以帮忙一起来更新，还有做个补充，只要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这也是跟下雨有关，萧煌奇的《爱情雨》。

其实说两个人压着这个爱情后，淋了爱情雨之后，甜甜酸酸又苦苦的。不过我们现实生活如果是淋到了雨后，可能是没这么浪漫，请记得哦，进到了室内赶快帮自己擦干，要不然如果吹到了空调啊、电风扇、冷气，一不小心感冒了，这样就不好了哦。而且全台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大致上都是阴雨的天气。我目前从主播室看出去，在台南的麻豆这边目前是雨停了，对，早上的时候就下了一阵，但是中部以北的朋友好还是要小心哦，因为断断续续都会有比较强的雨势出现。那南部地区就是一尊一尊的呢。气象署也有针对了部分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那建议大家不管怎样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就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尤其是会到山区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更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且这两天感觉温度也是比较偏凉，但我是蛮喜欢这样舒服的感觉的，因为我就怕落来那个时候天气一热、哦、整个人都觉得很阿杂。那在温度上，北部最低温今天下探到18度左右，南部呢是24度，各地的感受都是像刚才讲到的，就是比较偏凉，所以你也可以帮自己带件薄薄的小外套备用。那也先预告一下，明后两天天气会回稳，全台的高温会再度回到30度左右，这么差心贼呀吧。好，不过呢星期五又会有新的一波锋面夹带着东北季风到来哦，所以全台又会转为湿凉的天气形态。不知道你们母亲节有没有什么规划呢？会出门走走吗？如果会的话，中北部的朋友请记得想个雨天的备案咯，以防万一。总不能母亲节让妈妈或者是老婆淋成落汤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卓文萱这一首甜蜜的小情歌，就叫小脾气。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2: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哈。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1: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3: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1: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保武总队警务组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五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5: 75岁潘玉兰女士家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武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员，外孙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加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4: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啊，他们就很放心的去。

0: 为民服务。
1: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2: 他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他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1: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务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3: 母亲节快乐，
1: 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5: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9: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8: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9: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8: 赶快背呀！
9: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8: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欧杯啊。
9: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8: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4: 公路
0: 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为

0: 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 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3: 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3，不管路人甲乙丙丁，物己更新，欢迎大家都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刚才这首歌曲含金量很高啊，有郑中基、张学友，还有许志安。也欢迎大家哦，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更方便的永利秋吉亚下载警政服务或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不管你去到对吼，我都会给你对调调，只要你打开了 APP 之后，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给它按下去就能够立刻连线咯，收听我们最好听的节目，掌握即时路况，掌握你的方向。那我们一样来关心到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先把排除的路况整理给大家。先前在国石东向旗山出口，因为外侧施工封闭造成的车多回堵状况已经舒缓咯。还有国一北上，在347.8到347.7公里之间，靠近冈山地磅站，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好，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319.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条铁链哦，大概有1米长。国一南下319.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条大概有1米长的铁链，请小心闪避哦。另外是在高雄路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方向要准备汇入国一前发生的两部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子多多，时速不超过35公里，尤其是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就是要往左营的方向，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匝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车多的时候，请大家就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各有发挥力的耐心，那我们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还有插队。另外有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了在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路段，进入蓝潭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这些因为有施工，所以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不要快到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哦，这样子是很危险的。还有一样是国三，在中寮隧道里面也是有施工进行，南下的方向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方向是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不管你是南下或北上，如果有利用到了中寮隧道这个路段，也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提前的切换。再次的帮大家画一下重点，有哪几个施工的地点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爱足以的，有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路段，你会经过蓝潭隧道，在蓝潭隧道里面中间车道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这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还有就是在国三中寮隧道也是由施工在进行的，南下的方向是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北上呢是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经过了这些施工点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你的车道哦。

这个美丽的声音是谁呢？这个礼拜就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台演出了，她是吴淑敏。

对很多歌坛前辈来说，有经历过了秀场文化，就代表有见证了早期那种很辉煌的年代。那蓝宝石大歌厅可以说是当年的巨蛋。那吴淑敏是童星出道，小时候他也有在蓝宝石大歌厅，他说有打过童工见习过，所以这一次登上了蓝宝石大歌厅2026真爱秀的演唱会，这个礼拜就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哦，让他很兴奋。他就说这很像圆梦一样，没有想到也可以跟很多的前辈一起演出。我们刚才听到的作品是吴淑敏的《找一个人来爱》，找一个人来爱。啊，如果你们想要找我的话，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的找到我哦。好，利用到台八二的朋友请小心哦，在西行方向鹿草交流道，然后呢要往右侧接高铁方向，在引道中央路面上有大木板掉落，

台八二西行，在鹿草交流道，要接高铁方向，路中央有大木板哦。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在平面道路方面，好，有两起事故，请小心哦。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27号前，也就是在东门圆环这里有事故发生哦。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四段61号前，也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车多路段，包括了在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接近长河路一段路口，还有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以及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永康交流道，一样是车子多多。跟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然后沿线呢走健康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关海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目前有一些路段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几尊几尊的呢，请大家如果你开车遇到了冷后梯，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帮自己还有其他的驾驶朋友多一点缓冲空间，这样就多一分安全。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哦，都可以，来，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做个回报。0800-000-1233 0800-000-1233，那我们都会通报相关单位，赶快立即的做处理，来排除这些障碍哦。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是 Coco 李玟，这一首歌《地久夜》。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疗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

0: 陈校主注，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1: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2: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1: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2: 应该算
1: 是吧，
2: 算是的。
1: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0: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2: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3: 在网络了。
2: 网络的哪里 ？FB 啊。
3: 哎，对对对。
2: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3: 有看相片而已。
2: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3: 对对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2: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3: 联合国
2: 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0: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4: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5: 我要转账。
4: 啊，转给谁？
5: 转给朋友。
4: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5: 是老朋友啊，
6: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5: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4: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0: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7: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8: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9: 但您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

0: 观察回报 ，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山妮，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飞机挂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嘉莉把 Coco 李玟的作品《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改编成了我们听到的舞曲版本。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说这首歌曲的原版原来是一首抒情歌，潘嘉莉改编得很成功。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哦，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是 Kiki。这边有收到了听众朋友 PO 了毛巾的照片给我看，我一开始想说为什么穿了一条毛巾呢，是要找我团购吗？原来是哦，我说有听 K 哥的话，淋到雨了赶快擦干，很好，给你一张乖宝宝贴纸。目前中南部地区感觉下雨的状况有比较回稳了，但是在山区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还是要留心天气变化，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还有也有障碍物要来做个提醒，台八二西行在鹿草交流道要下要接这个高铁的方向哦，在路中央有大木板掉落，所以如果您是利用到台八二西行方向，要从鹿草交流道要下交流道要准备去高铁，就要小心哦，避开这块大木板。还有国一南下在 319.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也有一条铁链，而且大概有1米长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另外有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国一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有外侧车道施工中。那现场也是有停放了工程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倒租一下。以及在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路段，进入了蓝潭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这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务必提前变换车道，不要快到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哦，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一样是走国三，在中寮隧道，好，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如果有利用到这个路段也是一样，请你要注意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切换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中寮隧道南下方向封闭了外侧车道。

那北上的方向呢，是在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把这些资讯提供给你们做个参考，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顺畅跟平安哦。好，再来补充一下车多路段。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高科到冈山目前时速低于70公里，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那包括了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一点排队的情形哦。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哦，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

目前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民路二段靠近本田路口在进行道路的重新铺设工作，所以在安民路跟海尾路口，然后到安民路跟本田路口这一段呢，有做调拨车道还有封闭部分路段的措施哦。要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会往返安南区，可以改道行驶中华北路接海淀路口，再行驶安中路接海淀路来行驶。好，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那这个施工是预计在待会儿4点之前能够完工。

有收到最新的讯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做提供。另外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358.7 公里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还有台86东上，在 16.8 到 16.9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归仁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方形的掉落物。所以要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说走国三，在北上方向 358.7 公里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以及台86东上的 16.8 到 16.9 公里之间，伫咧归仁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方形掉落物，请大家都要注意哦。而且要谢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感谢大家，如果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都会卡紧诶，哇，卡我的专线进来做个通报，谢谢你们的热心。好，还有几起事故补充一下，在台南市的嘉里区新生路370号前，以及北区的前锋路跟小东路口，还有南区的新乐路96号前，跟安平区的玉屏路和永华路二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哦。那当然，在道路上的状况，尽管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有路况要回报做个更新或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的这一位，她是 Jenny。 天哪，个人的事业版图再度迎来了突破。前阵子刚入选了 Time 杂志的2026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那 Jenny 又宣布了在今年七月会登上丹麦还有波兰的主舞台，就是在参加他们的音乐季活动担任压轴哦。那他也是第一位达成这样成就的 K-pop 艺人，正式奠定了他全球天后的地位。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我们先来听一下潘玮柏潘帅，待会儿呢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1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3: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啊，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2: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剧中都有的事件，剧组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4: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5: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魏景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7: 对于这些通学步道优化列为施政的安全项目的

0: 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啊受到因为没有同学步道或同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1: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电影组的监督长蔡宗熙。母亲节要到，咱拢希望咱的妈妈会使幸福快乐。但是诈骗集团吼，上爱锁定咱的长辈，尤其咱的老爸老母，更也是检察官、警察，也是公务机关吼，也是足久无见的亲戚朋友，啊，一句嘴好利率，就是要骗走你的钱呀吼。拜托的，请咱的家里先生吼，随时提醒咱的长辈，接到可疑的电话吼，一定要先挂掉，冷静来查证。关心就是上好的礼物。祝福大家吼，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0喽，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大致上是好走的，来就是一个车多路段，请大家注意哦。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那车多的时候就越要遵守秩序，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避免插队或者任意的变换车道，来影响行车安全。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19.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条铁链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358.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大块轮胎皮。阿哥五台八二西行，下了鹿草交流道之后，要往高铁方向，在引道的中央有一块大木板。以及在台八六东上的16.8到16.9公里之间，归仁路段内侧车道有方形掉落物，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那另外还要提供大家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国一在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所以请大家要提前切换车道，小心的行驶。还有国三北上方向，从中埔到竹崎路段会经过蓝潭隧道，在隧道里面中间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还有一样是国三的中寮隧道，在内侧也是有施工进行，所以南下方向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那在北上呢是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最好都是提前切换车道，还有小心的通过这些施工路段。来聊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人在北港，抵达八港，或者是要去参加北港迎妈祖的活动，目前已经展开绕境，哇，现场的气氛枪枪棍。那这个北港朝天宫的迎妈祖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它热闹的程度啊，可以媲美春节，所以还有一个北港少过年的封号。我最喜欢的就是欣赏一格花车绕境。诶，我昨天有聊到对吧，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都觉

得哇，在花车上面的这一些姐姐们都好像仙女一样哦，穿着轻飘飘的古代的衣服，很像仙女下凡。然后网友也很有才，就说这是台版的迪士尼，真的有像耶。而且因为北港离炮它是这个绕境的重头戏，今年有设置了18个地方的战炮场，会释放大量的鞭炮来迎驾。那因为过往呢曾经有发生过火灾的意外，所以消防单位也是有强化了安全管理哦。今年有增设了绿色通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路段是不设炮场的，要来确保救护还有救灾的车辆能够通行顺畅。所以绿色通道的范围就是在云林北港的大同路还有防汛道路口，然后一直到大同路跟华南路口这个范围。那北港警分局也有表示哦，这一次的活动动员了很多的员警还有民力，大家一起来执行交通疏导还有安全维护措施。那如果发现有打架斗殴或者是其他违法的状况，都会立即处置搜证还有依法就办哦。所以呼吁大家一起来维护绕境活动的平安还有顺利。而且因为在绕境期间人车都很多，所以请民众一定要遵守交通管制措施，配合现场的员警还有工作人员指挥。那也有给大家小提醒，因为人潮很多，所以请务必保管好随身的物品，还有如果你有想要去参加活动的话，最好都提前规划一下行程还有行车动线，提早出门避免塞车影响到你的心情还有后续的顺畅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李心洁的《拜拜》。

我也要跟李心洁一样，准备跟你们说拜拜。拜拜之前，先来补充一下，有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国三北上的358.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没有看到了，顺利的清除完毕。国三北上358.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排除。好哈，但是呢，在台86东向的16.8到16.9公里之间，归仁路段在内侧车道的方形掉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另外是台88东向凤山往大寮，台88东向凤山往大寮，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虽然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但还是要请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确认了一下，目前说施工的时间会到待会儿下午的4:30左右，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保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好，希望今天呢，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如果有话想跟我聊聊，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好，看有没有持续更新会诊进来的路况。OK， 都已经有帮大家会诊到一个路这个段落了，那也希望你们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还有 fighting。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心凯，继续陪伴大家下班乐翻天。最后要送上的是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黎明的 Sayonara， 也很适合跟你们说再见。好啦，明天下午1点见哦， Sayonara。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92.8 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岸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58.7 到 58.8 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六线东向 16.8 到 16.9 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八十八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2: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3: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

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4.7 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大家生活过得好吗？您工作都顺利吗？是在上班的途中还是在下班的途中呢？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件事情相当的重要。目前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如果你也刚好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先前在台86线往东方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就在归仁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刚才呢，在嘉义县的民雄乡大学路跟裕农路口，中正大学的外面，在便利商店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到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消防台，消防台，动用呼叫，现场大量黑色浓烟窜出啊，支援单位速到达。

0: 消防台，现场是三台小车车追撞事故，我先请三台小车，请加快左右车体，赶快通知我。
1: 会帮你送就近的医院做后续的处理。

0: 凶。
1: 欢迎收听消防情报。今天呢，我们消防情报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那我们这义消啦，这是妇女中队的第一分队的分队长，身兼史料馆的资深志工谢玲玲姐姐来到我们现场了。姐姐好。
2: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姐姐，今天呢，哇，今天不远这个来到我们的主播室现场，那您是之前有上过我们的电台访问吗？
2: 有。
1: 有，
2: 是的，
1: 所以说经验丰富了，
2: 不敢这么说，对。
1: 好，那姐姐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对不对？
2: 对，当然。
1: 那今天的重点的主题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助警器。
1: 助警器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家每户应该都要添购的一项设备，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啊，它通常都用在哪里呢？
2: 助警器就是我都会先第一句话问大家，谁会最先知道火灾的发生？谁会最先知道？告诉你，连神明都不知道，对吧？
1: 啊，
2: 对对对。那谁会最先知道火灾的发生？它的名字就叫做助警器。

0: 全名叫做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它就是最先知道火灾的。对，
1: 阿姐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既然他会是第一个知道火灾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想知道，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的助警器好像有分为好多不同的种类，对不对？
0: 对，简单来讲，我们的助警器分为真烟式以及真温式，也就是用温度来测量。那通常我们比较使用的最频繁的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装真烟器。
1: 怎么说？
0: 对，因为真烟器就是它一遇到有浓烟，对，然后它就会开始叫，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最先知道火灾的发生。火灾的发生很简单，它就是先开始闷，对对对，温度开始在提升，它希望变成火之前它都是烟，对，那烟因为热空气往上，所以这些烟呢它就会蓄积到我们的天花板上，
1: 是，
0: 然后做一个盘旋，那它在盘旋的当下呢，助警器如果您装对的话，它就会开始叫，那么你在第一个时间呢，烟尘都还没有下降，只在天花板上蓄积，你就得到这个火灾的资讯。
1: 对，
0: 当然你来得及逃生，
1: 没错，
0: 连捂口鼻，连蹲下来用爬行的都不需要，你只要跑就好了，
1: 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
0: 对啊，哇，新凯好聪明哦！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对对，那这些我们还有要知道说，你装在天花板上就是你要装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抽烟它不会叫哦。点蚊香不会叫，
1: 是
0: 烧香拜拜不会叫，但是发抖就会叫。对，也就是告诉大家，它有大量浓烟，它才会叫。
1: 是，
0: 那么当你们家如果没有装设助警器的话，很简单，当烟尘它蓄积满了天花板之后，它会开始往下降，把这个空间给充满了。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要捂口鼻来爬升？我跟你讲，捂口鼻没有用哦。我们是呼吁大家，不要花时间找湿毛巾，这是重点咯。啊，对，跑还是最重要的，
1: 是
0: 花时间去找湿毛巾是没有必要，再者用湿毛巾捂口鼻，我不相信你就爬得出来，爬得动，
1: 因为浓烟嘛。
0: 对，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不要花时间去找湿毛巾，你手上的衣物都可以来做遮掩这个动作，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以跑为主。
1: 哇，今天呢姐姐一开始就给大家这么震撼的资讯哦，因为其实它是用您的一个长久的资历跟这个经验，还有您看过这么多的火场的一个经验值来告诉大家，其实跑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刚刚有提到这个我们的真烟式的这个叫做助警器，
0: 助警器
1: 应该要装在对的地方。
0: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公庙呢？
0: 公庙的话，我们其实也建议你装这个东西
1: 啊。可是它香火鼎盛，啊，
0: 对，它香火鼎盛，所以我们要装在你拜拜烧香香炉的前面。所谓的前面就是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前面。对对对，
1: 我懂我懂。
0: 那我们会告诉大家，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助警器有两种，一种是侦测温度的，
1: 对，
0: 侦测温度的，像公庙你可以用这个。对对，公庙这是比较特殊的行业。
1: 对，
0: 那一般的住家，我们希望大家装真烟式的，
1: 是，
0: 但是你千万不要装在厨房，这是我的经验。很多里长在发给我们的里民们哈这些助警器的时候，告诉我，每次去宣导的时候就问大家，你家助警器发了一个，装在哪里？有有有，我整理照看呢。哦，这就错了哈。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曾经碰过哈，来煮了一个烧酒鸡，米酒一下去，砰！我跟你讲，助警器就叫了。但是这是不是火灾？
1: 不是，
0: 这不是火灾。所以你就把它关掉。好，关掉，你这样作用有了吗？没有。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装在厨房，
1: 是，
0: 但是可以装在厨房的门口。万一你家真的厨房火灾，浓烟一上来的时候，一定会往外跑。
1: 对，
0: 浓烟想什么？想要新鲜的空气。
1: 对对对，
0: 所以浓烟会跑是这个原因，他想要新鲜空气，所以他就往外窜。
1: 是，
0: 在他窜的当下呢，你的助警器也就叫了。
1: 哇，
0: 所以厨房我们使用的时候，不要装设真烟式的，
1: 是，
0: 但是装在厨房的门口
1: 是
0: 的天花板上，那厨房的烟跑出来就是真正火灾了，他还是会叫。
1: 是，那姐姐我再问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他的住家跟办公室可能是在一起的，他的厂房他的腹地很大，也许他住的空间很广，那你觉得这样的真烟式的或者是真温式的，请问他需要装几颗比较适合呢？
0: 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单位，对对对，大概

0: 一颗，那你就按照你的厂房大约是多少的来装。再来我们还有联动式的，现在有新联动式的，也就是一个叫全部都会叫，哦，这样子有联动式的，就是它是一个扣一个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来做选项，哦，对对对，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像我们的一些工作场合上，就是工厂啊这一类的，他们更需要很比较重要的消防设施，
1: 确实，
0: 对对对。那基本上，哦，这是法规的规定啊，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很完善的那个消防设施，
1: 对。
0: 反而是我们的住家，
1: 哦，
0: 我都常常问，你家有消防设备吗？没有。碰到火灾，恁家给他一汤水呢？
1: 啊，变安怎？
0: 对，解破啊！啊，迄个落用，无落用。
1: 紧造。
0: 对，所以我们保命最要紧。
1: 是，
0: 哦，你只要把自己保护好，消防队救人救灾会同时进行，救人还是优先的。对，
1: 嗯。好，姐姐，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刚你有提到说，在火灾发生的当下，因为会有先产生浓烟，那我们第一个动作不要去找湿的毛巾了嘛，要跑。但是很多人会想说，可是我不晓得起火点在哪里，我应该怎么跑才能最大程度让自己安全呢？
0: 对，当然，其实很多时候，不管你住大楼住透天，当知道火灾的时候，除非你就是起火的那个房间。
1: 哦，
0: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1: 对，
0: 不然其实你根本不知道火灾警报器响，坦白讲你也不知道火灾在哪一个楼层。
1: 对，
0: 我们只告诉大家大方向，
1: 是
0: 火灾的逃生很简单，第一你根本不知道火在哪里，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原则是向下跑，
1: 哦，
0: 不要有向上跑这个选项，
1: 因为
0: 不要有，嘿，不要有这个选项。
1: 是
0: 为什么？简单来讲，烟一秒钟爬三楼，请问各位，一秒钟你爬了几楼呢？告诉我，你只能爬三阶吧？
1: 哦，
0: 嗯，对，所以你跟浓烟千万不要赛跑。
1: 是，
0: 那跟他赛跑就是往上跑。
1: 嗯哼，
0: 哦，它是热空气往上的原理，所以你一定要往下跑。那很多人会问我说，往下跑我知道。但是如果我跑到一半在楼梯间看到浓烟了，
1: 对，
0: 就不敢再下去了，因为我不知道火灾楼层在哪里，
1: 啊，
0: 对，所以当你跑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有浓烟徐徐的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哇往上跑也不对，
1: 对，
0: 你又告诉我不能往上跑，
1: 啊，
0: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水平避难，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楼层，嗯，你跑到的那个楼层，哦，你就是敲门进门关，没有对外窗户，
1: 哦，是是，
0: 哦，厕所有，嗯，有的有的，
1: 哎，对，
0: 再来呢，厕所它的门是什么做的？
1: 塑胶门，
0: 对，嗯，塑胶预热会怎么样？
1: 融化，
0: 它就在你眼睁睁的就看着它就这样，嗯，
1: 啊，我把水放到那个水缸里面，我躲在水缸里面，
0: 哦，对，躲在水缸里，有人这样子跟我讲，我宣导的时候，哦，我告诉他，大家亲，请问大家有没有吃过白斩鸡？
1: 怎么说？
0: 这个白斩鸡呢是怎么做呢？嗯，就是烧一锅热水。水滚了以后，把这只抹了盐巴的白斩鸡呢，
1: 哦，
0: 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关火，关火，对，
1: 哦，
0: 让它去焖，焖到熟再来，欸，蒜头导游给闻得起，保证很好吃。如果你躲在的是浴室的水缸里面，哦，因为火怕水，你认为是这样，你就是那一只白斩鸡 ，OK？ 大家想象一下，哈，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喜欢当白斩鸡吗？还是喜欢当，所以我刚才讲过，你躲的房间一定要是硬壁，也就是钢筋水泥墙的隔间，你千万不要是那种拉门或者是玻璃门，这个都没有办法保护你的房间，
1: 是
0: 这个门没有办法保护你，对对对，那铁皮屋更是不能躲，
1: 是
0: 铁皮屋不能躲。有没有吃过汤阿哥？
1: 有
0: 有哈，哎，那如果你躲在铁皮屋就是汤阿哥 OK 啊，所以大家想稍微想象一下，所以很多地方好，哦，就是大家留意，当心注意，
1: 是
0: 碰到火灾不要着急，
1: 嗯哼，
0: 保护好自己。
1: 是
0: 你今天多把自己保留十秒钟，你就有可能被救了。
1: 没错
0: 啊，对。
1: 哇，今天姐姐呢，透过这么生动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遇到火灾的时候，你在家里应该如何最大程度来确保自己安全，也告诉了大家往下跑，不要往上跑，而且水平。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待着，并且进到门之后尽量找一些，哦，不要说有塑胶门的东西，然后把这个门给堵，把它严实的把它给塞住，不要让那个浓烟有机会跑到屋子里来，确保自己的呼吸畅通，然后待在窗边等待救援。你只要多活十秒钟， 你就有机会被救出来。这是今天。

0: 的总结。
1: 对对对，没有错。对对对，所以大家希望都有这个比较观念啦，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小心火烛，使用电器上多小心，不要发生火灾，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
0: 对，我曾经呢，
1: 这才是重点。
0: 在那个大卖场有听过那个消防演习，他的宣告是这样子的：火灾，火灾，
1: 修掉你的灾，修掉你的灾。对对对对，所以很多我们哈，就是在做灾后宣导的时候哈，常常也会发生很多大家。我想当然了，你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是，
1: 居然在湾底宣导的时候碰到有一次灾后宣导，那么有一位李明呢，我就访问他，我就说当时候火灾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看他烧很大，我很害怕，所以呢，我赶快打电话给里长。
0: 这么聪明哦！
1: 然后这个里长呢，就噗噗噗把他的老古的摩托车给骑来了。看到火灾，真的火灾了，赶快来打119。我跟你讲，本来烧一间变烧三间。所以我都常常讲哈，里长虽然很好，但是我们的民众大家请切记注意哈，你今天打给儿子也没有用哦。对对对，你首先一定要记得打119。
0: 对，
1: 只有119消防专业才有办法救你的命。
0: 对，
1: 打给谁都没有用，而且火灾它有时效性。
0: 对，
1: 你越早知道啊，然后呢，赶快求救，你获救的机会就最高。
0: 没错，完全认同。我们先来插播一则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69.9 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肩之间。没有听错，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动物呢，是一只鸡，几架给亚啦齁。为什么国道上面会有一只鸡在这边走来走去活动呢？会不会是有人载运的过程当中掉下来了？利用国一南下 269.9, 在水上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肩之间有一只鸡，没有错，你没有听错，几架给亚底下家走来走去齁。我相信他一定很害怕。怕变成别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也怕他自己在这个国道上面遇到了一些这个交通的事故齁。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安全，我们通知公务段去进行处理了。另外呢，台61线南下的 240.1 公里，在这个四湖过来之后呢，有一个木桩掉在路面上，我们现在也通知辖区来处理。好，那我们刚刚呢，在今天来到我们主播室现场的是我们的谢玲玲。这个也是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义消的妇女中队第一分队的分队长，同时呢，他也身兼了我们史料馆的资深志工，也就是我们的谢玲玲谢姐姐。那姐姐今天分享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动，而且呢，她都是用她的经历，还有一些跟现场的分享讨论，有一些受灾户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在想还是会有些听众朋友想知道，我们今天回归到主题。这个我们的侦烟室跟这个助警器，我们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好吗？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侦烟室，如果说我家里有需要，那我又不晓得在哪里购买也好，或者是说我不晓得应该安装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也好，是不是我有机会到我们就近的派出所那个消防局来请求他们来帮我观察一下地形地物，或者是建议安装在哪里呢？
1: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哈。除了厨房，我们不要装，厨房装门口，我们的梯间、客厅、房间，以及我们一楼到二楼的梯间，这个来装设就是最好的。那如果你前面透天的房子前面是车库，我们也希望你装一个。
0: 车库
1: 有的时候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起火的时候，你不一定你自己在家。
0: 哎，对
1: 对，所以你如果有装设的话，左邻右舍听到了。报案也可以比较及时，对，所以不是为了给自己听的对对对，也的时候也是要给别人听，对，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知道火灾或发生火灾，当您知道的时候，第一个事情一定是要大叫失火了。最近有一个火灾案例，就是有一个儿子吧，又回去背妈妈啊，结果两个都走了，了解哈，火场他没有重复，也不是演电影。要等到男主角来了他才会烧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知道火场不能重来对我曾经在分享一个案例有一次在东林路有一个火灾
0: 是
1: 那这个火灾呢它是在烧的是一楼机车门口的机车起火烧的时间是晚上12点多旁边的就是住在旁边的有一栋呢它是租给那个大学的学生
0: 是
1: 那么其中那个大学生因为他们都玩得很晚所以他晚上还在打

0: 电玩、哦、所以他知道了火灾，因为是一楼的摩托车起火的，
1: 是
0: 那烧了那个就是店面这样子、
1: 嗯、哼，
0: 结果他知道火灾以后，您知道吗，他住三楼四楼五楼都有学生租屋，那他住三楼，他知道火灾的时候，
1: 对，
0: 他很好心的、嗯、他急忙上了五楼敲他同学的门、哦、告诉他同学同学、哦、楼下发生火灾，
1: 是、
0: 哦、这样子。那么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你认识的你叫他，不认识的就不要叫了吗？
1: 哦、因为
0: 他跳过了四楼，
1: 是
0: 到五楼去叫他同学、嗯，这对吗？哦，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火灾，你不要一个层楼一个层楼去叫，
1: 是。
0: 重点在哪里？你就直接叫，
1: 大声，
0: 大声叫，叫什么？失火了、灰消除了都可以。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连忙逃生。
1: 是，
0: 对，那剩下有听到的，就是八字比较好啦，被你救啦，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切记不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教。
1: 是，
0: 哎，起床了。楼下失火了、哦、这个是绝对
1: 没有效率的做法、欸、
0: 对对对，这个往往就是让自己深陷在危险当中。
1: 对， 对，而且这个时间也可能拖到自己逃生的
0: 时间，连你自己都逃生无门。
1: 对， 对对对对，而且刚才姐姐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当下大叫，也许楼上的隔壁邻居
0: 隔壁的
1: 都被你吵醒了。
0: 对， 对，
1: 那这时候大家一起凝聚来打电话的也好，
0: 对，
1: 或者是呼叫其他人起床离开的也好，
0: 然后来得及逃生，
1: 对，这样生存的几率更大。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让自己不要处在这个危险的当下。我常常讲，火灾为什么有人会跳楼？您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对，他喜欢跳楼，
1: 当然不可能啊。
0: 对，这就是不是答案。对、哦、他当然不喜欢跳楼，其实他都是被火跟烟
1: 逼到了
0: ，所以他就跳下去了。很多人在底下告诉他不要跳，你以为他喜欢跳？他就是受不了，
1: 对，
0: 高温炎热，所以切记大家，我们现在在呼吁大家的就是关门的重要性。
1: 对对，
0: 当你是在起火的房间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跑的时候，你就是关门再跑。
1: 是，
0: 那么关门就不烧了吗？不是，它叫做闷烧，只会烧那个房间，不会延烧到其他地方。你跑出来之后，在安全的环境，你打了119、嗯、消防队很快就来了。
1: 是，
0: 所以你的损失只会那个房间
1: 被控制住了、哦、
0: 对，被控制住，控制住，这一点很重要。再来，如果是别人家火灾，你家赶快关门 ，OK？ 哦，火跟烟无孔不入、
1: 哦。
0: 即使你家没有被烧到，也被烟熏的整间都是黑色的。
1: 对，
0: 为什么？你家就是开门。
1: 哦，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关门的重要性，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是，不论是阻断这个火源燃烧，
0: 对，
1: 或者是说防止别的浓烟进到我们的家里来，都有起到一个很好的阻挡作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关门、嗯哦、就是我们现在在宣导的重点。
1: 是、
0: 哦、当碰到不幸碰到的时候，
1: 对，
0: 关门可以保护你。那么很多人问我说，关门什么门才能关？有用的关。
1: 是，
0: 哎，我先问大家，什么门是没有用的？刚、嗯、才讲过，躲在厕所的什么门？
1: 塑胶门。
0: 对，再来还有一种在火场会爆裂的是什么门？会变不见的是什么门？玻璃门。对，这种没有办法保护你。还有一种就是活动拉门、
1: 嗯、
0: 那个也没有用、哦、哎，对对对，所以什么门有用？其实在我们住宅里面，你们家不可能在那个房间里面装上防火门吧？啊，对对对、嗯。那现在很多公寓的房子哈，大门就是防火门，它可以挡一个小时，大家不用怕。
1: 对。
0: 但是我们平常偷天的住家，你的房间门只有大门可能是防火门，剩下的通通不是。嗯、但是有效的告诉大家，木门是有用的。
1: 哦。
0: 大家有没有烤肉过？
1: 啊，
0: 烤肉的，我都常问说，木炭是什么色？烤肉的木炭是什么色？
1: 黑色。
0: 黑色，很好、嗯。再来呢，你烤完肉烤多久？不烤了，来多久？你烤肉大约都多久？
1: 烤肉大概要一两个小时以上。
0: 聪明，一两个小时。那么烤到后来，你烤肉完毕之后，你看到你的木炭是什么颜色？
1: 就烧灰烬吗？
0: 对，烧、哦、最后是灰烬。
1: 对，
0: 灰烬之前是变成灰白色。
1: 对，
0: 这样对不对？
1: 啊、哦，
0: 所以我们家的木门跟木炭一样，
1: 哦、
0: 它被火烧了以后，它只会碳化，
1: 对，
0: 它不会变不见。
1: 是，
0: 最后它可能烧了，可能一个多小时以后、嗯，就是我们烤肉完毕，它可能就会变成灰烬。所以在它之前呢， 哎，他

0: 还可以保护你。这个时间消防队就来了，哎，我们的英雄就来救你了。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把自己关好门，塞好门缝，在里面等待救援，你就有机会活下来。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也是我们的义消妇女中队第一分队的分队长谢玲玲分队长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分队长您的分享，您辛苦了，谢谢。
0: 不客气。
2: 警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前一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4: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3: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国立宜兰大学5号举办创校100周年校庆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与各界贵宾、海内外校友共同见证荣耀时刻。郑部长在致辞时强调，宜大近年积极投入 AI、智慧农业及无人载具等前瞻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数位转型能量。
6: 从立足南洋，放眼世界，宜大不仅在智慧农业、绿色科技领域持续领先，更敏锐地捕捉到数位转型的浪潮，将 AI 技术与人才培育深度融合，连无人机都进来了。
5: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技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8: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五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7: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

0: 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贴近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0，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来台八六的朋友请注意了，东向的8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一个大木条掉在这里，小心避开。先前在国一南下307公里安定交流道之前，内路间有一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是谁掉的呢？哦，赶快的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它了。台南市的嘉里区进学路68号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留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刚才呢在上一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我们的这个义消姐姐我们的副宣队姐姐来跟大家宣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史料馆的馆长慧心来上线咯。慧心好。
1: 大家好，我是防灾教育馆跟消防史料馆的馆长李慧欣。
0: 是慧欣，那刚才您接续来跟大家要来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1: 这次很开心，就是来到节目中。刚刚接续我们分队长提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宣导跟推广。
0: 是。
1: 那谢玲玲分队长这边其实他有很多知道很多案例。
0: 嗯。
1: 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特殊。
0: 是。
1: 那请问谢玲玲分队长，您之前那个案例是有关于什么的，跟大家我们来分享听听看。
2: 这个新的案例是在台南市东区发生的。那么它是在晚上，就是清晨的时候才发生的火灾。那这个火灾的起源就是4楼的住家，有一位住了一位印度籍的那个博士，那他是客座教授。
0: 是。
2: 那他呢，发现火灾的时候，就是壁上的壁扇，挂在墙壁上的电扇起火了。
0: 是。
2: 那当他知道火灾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害怕。
0: 哦。
2: 所以他就往外跑了。
0: 是。
2: 就往外跑了。那跑了的时候，因为他是印度籍，所以他不会报案。
0: 哦。
2: 他不晓得怎么报案。
0: 是。
2: 结果他就去敲他对面邻居的门。
0: 是。
2: 然后是邻居帮他报的案。
0: 哦。
2: 哎，对。那这个时候，因为他也应该没有关门。
0: 嗯哼。
2: 哦，应该没有关门。所以火烟就是非常往楼的梯间往上窜。
0: 是。
2: 所以消防队呢是用云梯车把困在4楼的住户救了5个人下来。
0: 哦。
2: 对。那这场就是因为是这位印度籍的，他是在火灾现场，所以呢他就是起火户，那他因为也是跑得及时，
0: 对，
2: 然后楼上也被云梯车救下，所以这场里面是没有伤亡，没有伤亡，但是就是惊吓。
0: 对。
2: 所以如果说像这位印度籍的朋友，他们这个租住的这个楼层，
0: 嗯，
2: 如果有装设助警器，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不会这么麻烦，这么严重？对。那他的楼上都是租住户，所以我们呼吁大家，所有的租客都可以要求房东来装设助警器，这也是法令上的规定。
0: 是。
2: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租屋朋友们，
0: 嗯，
2: 你仔细的检查一下你租住的房间房屋有没有装设助警器。
0: 是。
2: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我们的房东来帮我们做装设。
0: 是。
2: 这个也是保障房东的他的财产啦，
0: 哈，
2: 对，那我们租户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有保障的一个租住环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这个灾害会降到损失降到最低。
0: 没错，
2: 对。
0: 好，那姐姐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案例，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的内容。如果说这位印度籍的客座教授，如果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他有关门。
2: 对，
0: 是不是就能够减少这个浓烟窜出来？
2: 对，没有错。
0: 第二个呢，他去敲对面的

0: 这个邻居的门，我觉得是对的。
1: 对，
0: 那他也帮他报警了。
1: 对，
0: 所以警那个消防单位才能够尽速的来到现场，
1: 当然
0: 把这些人救出来。
1: 对对，
0: 那只是差在这个问题点，如果他有装这个侦烟室的
1: 助警器，对，
0: 第一个他的大作，他大叫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听到。
1: 对，
0: 好，当下也可以提醒更多的人一起来知道这件事。
1: 对，
0: 并且可能也可以有一些防范的作为出现。
1: 是的，是的。
0: 那再来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关门，真的这个件事情好像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哇，所以你知道这个如何让自己逃生之外，助警器的配备真的相当的重要。
1: 对，相当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他是最先知道火灾的了。
0: 没错，
1: 对，
0: 即便神明知道，但是他也没办法通知你说，哎，临终威胁处啊，哈，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还是要仰赖科技来帮我们守护安全。
1: 对对对，当然当然，对，那我们现在讲到像这些防灾知识呢，就是因为我当了消防志工，
0: 是
1: 啊，我才有这些知识，所以当志工有莫大的好处，哦，对，来，那现在就请我们的馆长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欢迎大家当我们的志工咯。
0: 哇，好棒，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慧心了。
2: 哇，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呼吁我们有志的民众，好，来加入我们台南的复宣队也好，好，义勇消防队也好，
0: 是，
2: 或甚至是防灾教育馆跟消防史料馆的志工队。
0: 是，
2: 那这几个类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2: 基本上呢我们义消或凤凰志工这一部分的需要你的体力可能要好一点，哎，那是不可讳言的哈。
0: 是，
2: 那如果说我们能言善道啊，然后不害怕跟人群接触，
0: 是，
2: 也许我们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复宣队
0: 啊。男生可以吗？
2: 男生也可以啦，
0: 复宣队可以啦。
1: 男生我们希望你当我们的顾问。
2: 对，啊，对
1: 对，我们就是妇女宣导队。
0: 是，
1: 哎，对对，所以我们都是以女生为主，
0: 女生为主。
1: 对对对，只要你年满20岁，50岁以下，
0: 是，
1: 哎，对，我们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那详情可以，找我们的各分队，各分队都可以做报名。对，
0: 是，
1: 感谢大家。
0: 好，
1: 但是一定要女生哦，
0: 女生。
2: 好，男生的部分呢，我们欢迎加入顾问啦，好，顾问团。那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我们的复宣是到几岁？
0: 五十岁
2: 、五十岁以上怎么办？
0: 对啊，
2: 他刚退休哎，
0: 欸，志工。
2: 对，没错，我们的志工啊，其实很欢迎我们大家的加入。
0: 是，
2: 有的大哥哥大姐啊，他们都已经70几岁了，
0: 有
2: 还是在我们的志工队里面服务。
0: 之前慧心有带来过，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夫妻档
2: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热心服务民众，
0: 没错。
2: 那我们执勤的内容哦，志工队执勤的内容。就是一些导览，就是在防灾教育馆跟消防史料馆馆内的导览。
0: 是，
2: 那勤务方面就相对比较单纯，
0: 对，
2: 体力消耗部分呢就是比较能负荷，
0: 对，
2: 所以是很欢迎民众来加入我们的志工队。
0: 对，哇，真的太棒了。而且我告诉你们哦，这个我们的史料馆或者是教育馆基本上都有冷气，对不对？而且夏天的时候炎炎夏日，有些人会想要躲到里面，不论是参观行这个参观之名，行吹冷气之时，也或者是说呢他想要哎阿伯我们咋被去堆了的来家洗洗啊那吼，但至少你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一定要让你带一点东西回去，就是我们宝贵的这些史料或者是我们想要推广的一些资讯。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些历史的资讯来让我们知道说，诶，我们之前原来在物质这么贫乏的时候，我们走到这一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都很用心的希望大家安居乐业，因为要住得安全。
1: 对，
0: 所以安全这件事情是我们摆在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对，
2: 是，没错。
0: 嗯，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好了，哪两位，哪一位来做总结？
2: 好，跟各位听众大家，防火有你我，灾来不用愁，报案119，生命得长久。
0: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那不论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分队长姐姐也，就是妇女中队的就是分队长姐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史料馆的馆长慧心也好，今天呢都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资讯，我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把它吸收一下，好，然后不仅仅是自己知道， 也应该把这些资讯分享给家人。那如果你遇到认识，或者是你觉得哎，今麦底下处应该无代志，啊，应该做适合当志工的因为伊拢安尼寄给造西给的家人讲话吼，开讲做热心的呀、啊，这种人咱都爱甲介绍一下，来咱的这个

0: 史料馆也好，或者是教育馆也好，这几家志工也让他的专长发挥到极致，对不对？
1: 没错，
0: 太棒了。好，那谢谢两位今天的来分享哦，谢谢，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FM94.7 是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由行凯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1.7公里过新营地磅，路间呢有一辆爆胎的自小客车，那朋友说呢他有摆放警示标志，但是呢它离车身有点近哦，哈，蛮危险的。记得在这个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这个车辆有状况的话，一定要在后方50。

王力宏爱的鼓励。台八八往西就是往高雄方向指标14公里接近万丹交流道，两辆砂石车发生碰撞，那现在呢占用的是外侧以及匝道口。原本在台八六往东方向8公里接近仁德交流道中线车道的大木头已经捡走排除了。原本呢，在台南市安南区安民路海尾路口到安民路本田路口之间有进行调拨车道的动作，还有一些封闭路段。现在呢，整个状况都已经解除，大家也可以放心来利用。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的改良，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车次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新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到的歌曲王心凌《失恋歌迷党》，居然失恋还有歌迷党哦，是一首蛮轻快的歌曲。大家知道吗？这个梅雨季节快到了耶，也就是汛期呢也即将报到了。那首波的梅雨封面呢即将来报到之外呢，那嘉义市呢也为了这个落实防汛的准备，近日来呢持续巡检在辖内的五处这个车行以及地下道，强化警示的设备，降低误闯的风险，那也同时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那嘉义市政府呢也呼吁所有的市民踊跃下载爱嘉义的 APP，及时掌握雨量、水位等资讯，留意天候以及路况的变化，提早做因应。市府的公务段呢，公务处也表示，这个强化整体的防汛准备及灾害的应变措施，针对于这个辖内文化路等五处的车行地下道，还有这个机房，还有这个像是集水井来进行加强巡检的作业，掌握这个设备运作的状况，确保排水系统的稳定运行。那同时呢，在日前已经完成了文化路这个车行地下道的淹水紧急防灾的应变演练。公务处表示呢，这一次的演练采取线上通报，结合实地的操作方式，当接收水位监控系统发出高水位的警示简讯的时候呢，即将派员前往进行查勘，并且同步进行相关的障碍排除作业，防止积水的情形扩大，同时会立刻通知市府相关单位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透过跨单位的横向联系来进行应变的处置。那必要的时候呢，将实施交通管制，以确保所有的拥路人安全，并且降低事故的风险。此外也持续强化地下道警示的设备，当这个地下道在这个地下道的入口设置多元的警示机制，并且呢像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警示机制包含的像是直视跟横视的 LED 灯的跑马灯、积水的自动警示设备及水尺这个标示等，当地下道发生积水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来显示相关的讯息，提醒所有的拥路人改道行驶，降低误闯的风险，来确保大家行车安全。刚才呢所提到的 LED 灯不晓得电子设备会不会有状况在下雨的时候，但是呢至

0: 下，我觉得这个叫做水尺显示，水尺的标示，你至少知道说，诶，墙壁画了一道尺，大概目前它上水位上升到什么的刻度，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水位很深，不要轻易的来冒犯这个尝试啦，齁，蛮危险的。来准备迎接下午的五点半，来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晴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男子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人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警方在他车上查获毒品，沿路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以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四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5: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乳枪自己，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石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两颗。
4: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两位优秀刑事警察人才，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黄桂兰女士荣获今年警察模范母亲。
6: 租房试行，独居老人呐、啊，经济条件不好，然后我反正我唐氏儿啦，他自己重度脑麻啦。
3: 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1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6: 我对于个对哥哥吼，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个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吼，因吼不计前嫌吼，啊个那个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吼，我干嘛讲吼，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时候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3: 严母教出刑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7: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3: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8: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3: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

0: 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推动城市再生水资源建设，高雄市楠梓区义群路目前正在进行输水管线施工工程。施工单位提醒，路段已经设置了相关交围措施，请用路人行经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注意安全。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表示，目前办理楠梓再生水厂输水管线工程，施工范围位于楠梓区义群路德富街。为降低对交通与周边生活环境影响，工程采用地下管线推进工法，减少道路开挖面积，尽量维持既有道路通行功能。污水二科股长吴海翔说，
3: 行经楠梓区义群路施工路段时，务必留意现场交通状况及相关告示资讯，并遵循交通指挥人员与导引设施指示，请用路人行经该区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共同守护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
2: 水利局也强调，再生水输水管线为城市永续水资源的重要基础建设，完工后将有助提升产业与民生供水韧性，强化高雄整体的水资源调度能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义豪报道。
2: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4: 那我想在农局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市这个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通过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这是我们这个保护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2: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今年压轴推出最后11个乡镇，完整呈现地方人文历史、在地美食还有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6: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那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5: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洪志豪上线为大家分析。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南部地区云量偏多，其中嘉义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南部各地将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也会跟着升高。特别提醒屏东地区的朋友，明天感觉会比较闷热，局部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32度以上。 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是5月6号，后天是5月7号，这两天呢天气逐渐的稳定，但是呢8号跟9号又会转为全台有雨的天气，北部还有宜兰花莲温度呢会再下降哦。10号也就是母亲节当天，天气会开始回稳，预估呢到下个礼拜这段期间各地大多是属于多云到晴。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热带性低压生成的讯息，目前呢这个热带低压位于在关岛附近的海面，预估呢会持续往西来行进，周末之前在周末的前后啦，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机会增强，但是呢在菲律宾东南面的这个海面呢不利于它的发展。那随着这个热带低压的移动过程，有没有机会成为台风呢？可能还需要观察啦齁。但是如果它真的成为台风的话，就会是今年第五号的台风，它将会被命名为哈格比。好，如果它真的成为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就会叫做哈格比。但是呢它到底会不会变成台风还在观察当中，因此呢目前看起来它对台湾的影响并不大。那未来的一个礼拜的天气呢预报员黄恩宏就表示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明天白天一直到6号7号这两天是属于天气逐渐回稳，西半部呢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五零 Hello 空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先前呢，在台南市平面道路的嘉里区进学路68号前面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呢，一个排除的讯息也是平面道路哦，这里是嘉义县的民雄乡，在大学路跟裕农路口原本的交通事故也接到排除的讯息了。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顶金到南子高科往路竹沿线车流变多，尤其是高科到路竹这个路段呢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换个方向，在国道8号往东就是台南端上来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到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这两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哇，这里非常的辛苦哦，走走停停是南部车流瓶颈点。补充国一南下的五甲往高雄末端，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车流量也是变多，请大家注意。适当的保持安全车距，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

上午的5:58，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也就是国道八号往西方向，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左右，车流量蛮大的。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部分，国一北上，国一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台八八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八八，到凤山到大寮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如果呢，您行驶路段天色有比较昏暗，或者是有下雨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气象署傍晚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雨区扩大了，新北、新竹、苗栗有8个县市要留意可能出现大雨，分别呢，大雨区域在北海岸，还有新竹、

0: 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山区，请大家留意。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同时温度会下降，也要携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准备迎接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汇诊。
1: 好吃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谷转接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 52.8 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 52.3 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2线在台74线东向的 17.7 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的 19.3 公里过了土库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请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不到30公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哦。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国道8号往东，台南端往新集方向，都是属于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台88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88一路来到大寮，还有台88往西凤山往五甲系统，还有国一南下的五甲交流道往高雄末端，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好，现在呢有听众朋友说了，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11公里要下仁武交流道路段，这里呢有公车爆胎停在这里，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20公里，几乎要定点了。如果您现在利用台国道10号往西11公里要下仁武交流道的朋友请注意了，这里有公车爆胎停放，时速呢不到20公里，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哦，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0: 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鬼，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指标248公里南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有自小客车致撞打横，而且呢路面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这个地方在下雨。国道3号的南，国道3号的南，伫咧248公里南云路段中线道甲南线道之间，一台车吼去弄到这个唔知啥物物件，致撞然后啊唔知是弄到内侧护栏还是外侧护栏啊总。打橫停在路的中啦，現在經過的朋友要稍注意一下，這次在落雨，大家要小心。國三南下指標248公里南雲路段中線車道跟內線車道之間有一輛打橫的自小客車，因為呢它自撞之後打橫在這個路段，並且呢一些散落物散落在整個路面上，這個路段在下雨，务必大家小心留意，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放慢你的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安全，并且呢适当的拉长跟车距离也是相当重要的。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这里是中寮隧道路段。

案，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傍晚的6:1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朱海军，玉幸福，追幸福。

朱海君《玉行红》这首歌呢，有点像布袋戏的感觉哈、哦。来，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11.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据报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留意。一台咱阿婆落地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11.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来山道，请你要注意哦，一台咱阿婆在家。国道三号南下248公里南云路段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之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之后呢，打横在这里，路面上呢有一些散落。

5这个路段在下雨，经过留意。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之间，就在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继续跟咱道三讲吼，会当随时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接下来这首歌，韦礼安在你身边。

韦里安在你身边。目前新凯就在你的身边，提供给您及时的路况，希望您行车平安。

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南下指标248公里南云路段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整个路面上都有一些散落物，这个路段在下雨，请您特别小心留意，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同时呢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指标378到380.7中寮隧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有工程在进行，也麻烦大家留意。

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针对于北海岸还有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花莲县山区这几个区域呢，都有机会发生这个大雨哦。所以说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遇到下雨记得车行速度要放慢，打开车前大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好，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来到了傍晚的6:26了。我们先来待会呢预告一下6:30关心今天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也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欣凯，明天下午的4:00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 Maggie 弟弟所演唱的甜蜜蜜，明天见，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7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刑事局破获博弈洗钱店，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十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十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一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十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李明宗的报道。
5: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嫡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验，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便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三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王姓犯嫌经营

0: 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警方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热兰新的报道。
1: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2: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在白户病病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尤如纯的报道。
3: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4: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3: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5: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6: 市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5: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征交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征交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7: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征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8: 征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一个啊，我是希望维持征交税还是 统收统租，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现在大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7: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明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

0: 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3: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2: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抚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4: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西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5: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4: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 5% 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1.7公里过的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 4.5 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七十八线西向的 19.3 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3: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四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4: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3: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它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5: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6: 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5: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已经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8: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道路维修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7: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做

0: 舒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影片正式亮相，继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1: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两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七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2: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受伤翻了。
3: 但他要你小的加码换大钱，
2: 好准啊！
3: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诈
1: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4: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要审慎。
1: 防部次长黄模型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4: 做这个影片拍摄的时候，把我检察官的公务代表的公务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证明。
1: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5: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6: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5: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7: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8: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7: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夏天的脚步接近，这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的游程，横跨山海、海滨，利用国人到桃园的珍珠海岸，创造夏日的美好回忆。静姐的报道。
9: 彰镇郑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户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彰镇郑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本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生 深度畅游。
10: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的一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9: 桃园市政府观旅局长陈静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包树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小种树共筑米园基地。为经理的报道。
11: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源基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12: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浆果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啊，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这个是刚才谈到各种鸟类来的那个，所以总共有1600。
11: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尤登洪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尤登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疑似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1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近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年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七四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七十八线西行19.3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遇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

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色的湖，
1: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2: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0: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1: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2: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0: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的晚上的7点09分，加入到了5月5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请怡婷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2.9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大湾出口的路段，在外侧以及减速车道上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南下322.9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大概在7点05分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

0: 大陆道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车流正在疏解中。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呈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请教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依旧都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边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怡婷拜拜，
0: 拜拜。

们现在先来看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有传出两起新的市区的交通事故，第一个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小港往前镇的方向，过了地下道出来之后的机车道，有发生了两台机车的交通事故。还有一个是发生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和甲田路，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路况是我们警管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歌手陈建伟的 Would You Be My Girl。

0: my girl.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8。那在今天什么事单元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呈现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的路段，这一边车子是比较多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70公里这一边。那国道上现在还是有个地方是正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还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哦，是在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抛锚，然后有放警告标志，可是现场的灯光是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放慢你的车速啦。好啦，那今天什么事呢？今天呢是来自英国的铁肺创作歌手艾黛尔的生日。那艾黛尔啊，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女歌手之一，她是以她浑厚然后又充满情感的嗓音闻名。那她的歌曲啊，也是很多都是围绕在爱情跟人生经历，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歌声。然后艾黛尔啊，她不仅有得过多座的格莱美奖，更是一位用歌声说故事的艺术家。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他非常热门的歌曲《Rolling in the Deep》。

听到的歌是来自英国歌手艾黛尔的 Rolling in the Deep， 那就祝艾黛尔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5月5号的寿星生日快乐。那也是一样，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台88线的东向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可是这个路段啊，灯光比较暗一点，所以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是我们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哦，现在就来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等等的七点半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来回到乐咖事务所。不过啊，在新闻前，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动力火车的最后一搏。

那再来提醒大家，台88线东向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等等就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有柔纯报道。
1: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0: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1: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2014年呢，我们修了2次，所以预告完之后，接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2-3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带回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0: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食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Unus 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3: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4: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3: 体育局指出，全障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障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
5: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6: 那我想在农业局的态度里面，我们对整个高雄市这个老树的保护里面也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通过它整个树的这样子一个的这个环境生态，来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老树的一个重要一个目标。”
5: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9，又回来乐咖事务所。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目前国道的路网图怎么样吧。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一个地方是有亮起了黄灯，是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国道八号的东向没错，然后是从台南系统到台南，是从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这一边，是呈现车子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稍微多一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60到80公里。那目前的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这边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是在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是有摆放警告。

标志的，可是现场的灯光比较暗一点，所以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目前啊，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有一个地方好像天气不太好，可能是有下雨的情形，是在国道3号跟国道10号燕巢系统这一边哦。那大家记得晚上要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小心的行驶啦。那如果有任何的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的，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原先稍早是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过了地下道出来之后，机车道的两台机车事故已经在刚刚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不过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和中钢路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现在时间是7:47。那大家也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是打开了吗？如果还没有打开车灯的听众朋友要赶快记得打开哦，现在已经外面已经是天色整个是全暗的了，要打开车灯这样行驶才会比较安全。

首《初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听又很有情感的一首歌。那在今天的七点半到八点这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我就想说，哎，我要来播一些这些我觉得比较感情比较丰沛的歌曲。那也还是一样，先来继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的中寮隧道这一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台88线东向的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不过现场是比较昏暗一点，如果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放慢你的车速咯。好啦，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听来自江志峰的日记，这是一首台语歌。

来自歌手张志峰的日记。我非常喜欢刚刚那一首日记里面，他就说跳吉啊挖爱丽的日记哦，这个我就觉得他就是已经把这个他的爱给具象化，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棒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三首我都觉得是情感非常丰富的歌曲呢？那等等的八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完之后，会再来回到热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哦。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加入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公里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到5月8号。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88的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客车抛锚有放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速缓慢。国二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
1: 开门的五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0: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好啦，那在等等的乐咖，在等等的乐事新鲜事这个单元开始之前，我们现在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也是都是亮绿灯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是有亮起了黄灯，一样也是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这一个路段哦，是车子跟其他地方比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这一边。那也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一个地方是正在进行施工，是在哪里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还有，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目前是没有什么新的高雄市 的交通路况传出，这样没有路况的话就是最好的嘛。然后如果你在的地方有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的，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周董的新歌《太阳之子》。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的节目单元，今天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日本呢、有一个叫做黄金周的节，应该算是连续假期。黄金周这个我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我才第一次就是听说到，我就想说诶，黄金周是什么东西啊，听起来好有趣哦。那黄金周啊，它其实就是集中在每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初的一段连续假期，然后它是有好几个国定假日串在一起形成的，所以啊，这也是日本一年当中最热闹，也是他们最多人会出门度假的时刻。那它是由什么的连续假期组成的啊？它其实啊是由四个连续假期，是分别第一个是4月29的昭和之日，再来是5月3日是他们的宪法纪念日，5月4日是他们的绿之日，还有5月5号是他们的儿童节哦。然后啊，如果就这几个日子再搭上一些周末或是补假，对他们来说啊，就是最长就是可以放到一个礼拜以上，所以就会是很多人出去游玩的时期。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啊，就是像在从今年，是从今年还是去年开始，就是我们不是有新增了国定假日5月1号的劳工节吗？那这样的话，因为台湾人嘛，都是很喜欢去日本度假的，所以啊，假如说是5月1号你想要去日本度假的话，那其实就是会很容易撞上他们的这个黄金周。那因为叫做黄金周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时候他们也是他们的国定假日，也就是会带动了整个旅游消费还有这些娱乐的产业，所以这段假期就是也被称为是黄金时期。不过这个的明显特色就是人非常的多，是可能是就全日本的大移动，不管是他们的新干线、机场还是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满满的人潮哦。对啊，想要在这个时间去日本的话，就会是机票不好买，饭店价格也是会特别的高，所以如果真的规划要在就是台湾的劳工节要出去玩的话，那真的是就是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考虑一下，或是你可能要特别提早比较多几个礼拜，就是要先订。不过今年的劳工节已经过了啦，我想说就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黄金周，毕竟啊，日本是他们是到5月5号还是都是儿童节，刚好今天有搭上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天因为讲到了日本，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一首日文歌曲，这首日文歌曲叫做 Lost in Paradise。

现在时间是8:22，刚刚在音乐中啊有传出一个好消息，原先是在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原先是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了。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有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那在屏东的朋友要特别帮我注意一下啦，如果是从高雄往屏东，就是要下高屏大桥，然后在右转的河道旁边有3台大型车的停放，然后这个地方啊是没有路灯的，所以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要下高屏大桥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咯。那在稍早高雄市区的三民区的鼎新路和金鼎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艾薇跟吴飞的《我受够了》。时间8:27，那等等的8:30回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春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李一晨的报道。
2: 安署纵归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 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 63%， 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3: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2: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报案，辖区某上市公司工地发生电缆线的窃案，警方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的车辆以及犯嫌到案。周前的报道。
4: 水上分局全力调阅监视影像并密集搜证，经不了解，是一名装信工程行的负责人伙同员工多次驾驶货车潜入工地，持油压剪、砂轮机等凶器窃取电缆销赃，金额高达497万多元。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侦查队队长汪国权说，
5: 发现本案为组织性窃盗犯罪，遂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具体犯嫌庄男等人到案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经法院羁押获准。
4: 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强调，电缆线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对于各类组织性的窃盗与暴力案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将迅速侦破，严正执法，持续加强辖区内工地巡查和赃物的查缉工作，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产业安全与治安，维护企业与民众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安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两位优秀的刑事警察人员，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王桂兰女士荣获今年的警察模范母亲。为今年的报道。
6: 租房试行，独居老人啊，经济条件不好，我反正我唐氏儿啦，自己重度脑麻啦。
7: 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一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6: 我对于他对哥哥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因不计闲闲啊，哥你搞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我干嘛讲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是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7: 严母教出刑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1: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2: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

0: 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恭喜你考上驾照，新手上路可得要小心谨慎哦。
2: 这是当然，而且我已经把我爸给我的车送去车厂检查了。
3: 好了，
1: 有概念哦。我们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先确认车辆的状况，除了定期到车厂进行保养之外，自己也可以多留心点，像是查看油表、轮胎胎压等等。
2: 嗯，哦，还有哪些呢？
0: 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三水、六灯、一轮的安全检查，这是预防车辆故障、确保行车安全的最基本动作。检查重点包括机油、刹车油、水箱水、胎压、胎纹及刹车灯等，并应在冷车状态下进行，以避免引擎过热、抛锚或意外事故。
2: 哇，原来要检查的东西还真不少耶。
1: 没错，检查做得好，行车才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现在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通行，顺畅好走的。不过有两个地方现在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都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不过一个是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北上，它是中内线正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还有一个路况是发生在屏东，如果是从高雄往屏东要下高屏大桥的话，那右转的河道旁这边是有三辆大型车的停放，然后是没有标志的，然后那个路段也是没有路灯，所以灯光比较暗，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务必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在稍早的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田路和甲点街这一边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现在时间是8:45，持续来跟大家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周内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一样也是在国道三号，只是这次是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了，那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案例呀、啊，它是，我就先给大家它的标题好了，它的标题就是说，个人资料不要乱给，如果人家跟你要卡号的话，那都是诈骗哦。那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位当事人，他是在某一天的早上10点多，他正在上班呢、啊，然后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的通知，标题上面写着是

电子发票的中奖，甚至那个寄件人的那个名称还是是显示是某某卡的官方会员中心哦。然后啊，这个当事人当然看到就很开心嘛，诶，发票中奖了诶，当然就点进去看。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个连结，他就是点开那个连结啊，然后进去到的那个网站就是跟那个某某卡的官方网站的页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啊，他就按照着这个网站上一步一步的操作下去，然后说是为了要核对身份还有完成领奖程序，这些是需要填写信用卡资料这样。然后这一位当事人就是想说他只是就是很开心嘛，因为中奖了，就是一心只想着就是可以领奖，应该填写这些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把他的卡号啊、有效期限，甚至还有背面验证码这些通通都输入了。然后结果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又收到了一封简讯。那封简讯的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当事人就是天真的以为说，诶，这就是最后的确认程序，只要输入这个验证码是不是就可以领奖了。但是啊，那一封简讯其实它就是一个刷卡验证的通知哦，是只有就是你有消费的时候才会需要填的。但是当事人当下就是没有多查证，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照着网站的指示直接把这个验证码给输入进去。但是输入完的那一刻，等着他的不是这个兑奖成功的消息，而是一个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这时候就是定睛一看啊，发现诶，怎么是消费通知啊，甚至金额还高达7万多元哦。那当下当事人是整个瞬间是僵住，脑袋是一片空白的，怎么会有消费，他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段时间他就在上班而已耶。这时候他才开始发觉到，诶，刚刚他输入的这些步骤是不是就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领奖方式，而这一封中奖通知其实是一个钓鱼信件，而当事人就这样亲手的把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都这样给了诈骗集团。所以啊，这个案例就是一个让你误以为你中奖了，但其实是就是要骗取你的个资，然后骗取你的信用卡资料，然后盗刷你的信用卡哦。那当下这个当事人之后就赶快联系银行的停用信用卡，就到派出所报案啦。所以啊，以后如果有收到这些中奖通知的讯息，真的是虽然说很开心没错，但是真的是要再三的查证说这是不是一个陷阱啊，一个钓鱼的邮件，就是专门钓大家会善用这种，就是他们都会善用这种人性收到这种开心的事情不会查证的这一种心态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歌手袁咏琳的陷阱。

来自袁咏琳的《陷阱》。对啊，大家收到那些中奖通知真的是要小心说，哎，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陷阱啊？不过没关系，就是在我们今天就是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啊，只要就是你以后收到这个陷阱，只要其实你事先有再三查证的话，就不用担心掉路啦。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没关系》。

来自张宇的《没关系》。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的国道3号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的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外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如果是从高雄要往屏东，然后会经过高屏大桥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在下了高屏大桥之后右转的河道旁有三辆的大型车停放，然后是没有摆放任何的标志，然后那边也是比较没有路灯，光线比较暗一点，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现在时间是8点59分，等等九点我们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新闻特写结束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个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3: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6: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7: 在网络了。
6: 网络的哪里？FB 啊，
7: 对，
6: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7: 有看相片而已。
6: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7: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兵，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6: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3: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8: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要转账。
8: 啊，转给谁？
9: 转给朋友。
8: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9: 是老朋友啊，
10: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9: 旧账给我，我就汇50万元。
8: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3: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位，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

0: 住组扎的经验。
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

0: 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1: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1: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哎，小丸子啊，怎么打电话给爷爷啦？
4: 爷爷，爸爸喝酒了，你开车来载我们好不好？
3: 啊，你爸爸怎么喝酒了？
4: 就他们公司聚餐啊，很多同事都来跟他敬酒，所以多喝了几杯，结果他现在晕陶陶，好像站不起来耶。
3: 是这样啊，的确喝酒后不能开车，万一发生车祸了很危险的，而且如果被临检很有可能要面对刑责哦。
4: 啊，这么严重哦，那爷爷你快点来哦。
3: 好好好，你可别让你爸爸开车，我这就去。
5: 酒后开车危险多，不仅危害自己，也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汽车驾驶人将处30,000以上12,000元以下罚款，吊扣驾照1到2年，并移至保管车辆，更要依公共危险罪移送。而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明知驾驶人饮酒没有制止，只要酒精浓度达到0.05%以上，也要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6,000到15,000元的罚单。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7: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8: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2，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怎么样。目前啊，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是有几个地方还是有亮起了黄灯。第一个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的这个部分都是亮起了黄灯，时速大概是落在60-80公里。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这一边，时速也是落在70-80公里。那目前在国道3号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一个是在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也是在国道3号，只是它是在北上的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正在进行施工。那如果是有行经到高屏大桥，然后是从高雄往屏东这个方向的话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就是有说是在下了高屏大桥右转的河道旁有3辆大型车的停放，然后现场是没有任何的标志，然后也是没有路灯，所以光线不是很好，视线不太好，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哦。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蔡敏佑的《我可以》。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现在是晚上的9:19，又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这个单元。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知道大脑的老化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的吗？那这个答案呢，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哦。如果啊，你有经常出现，诶，我的钥匙放在哪，或是刚才要说什么，还有那个字或那个词，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啊？这些行为越来越频繁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有收到这个记忆力变差所带来的大脑老化的讯号。那根据科学研究的发现啊，大脑老化的速度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透过分析血液中的蛋白质，有发现生物性的老化是在34岁、还有60岁跟78岁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代表说老化的速度其实是会在这三个时间点开始加速的哦。那这边有几个早期大脑的老化症状，像是第一个啊，就是很容易会出现健忘的情况，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经常发生突然要说什么就忘了，或是找不到手机、钥匙这些随身物品，这就是典型的健忘征兆。然后还有就是在对话中啊，可能会突然想不起某个熟悉的词汇或是人名，这也是代表你脑部讯息的提取效率逐渐的下降。还有就是处理一些事物变得吃力，像是原本熟悉的导航，或是规划一些旅游行程啊，或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当你开始感到比以前好像更容易疲累，或是更耗费心力，这些啊，其实都是你的大脑老化的症状哦。不过啊，记忆力的衰退除了说是老化之外，也还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啦，不一定说就是你记忆力开始衰退就是老化的象征。因为健忘其实是不等于老化，这里有五点可以就

是更值得先检查。第一个啊，你是不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因为啊，大脑在深层的睡眠之中会进行一些记忆的巩固，还有清理一些代谢的废物。那如果说你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可能就是会导致你的神经连结的修复力会下降，然后影响到你的记性。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些慢性的压力也会影响，像是长期的心理压力就是会加剧大脑的氧化压力，然后损伤一些神经细胞，也会让人出现那种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现象。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B12 的缺乏，因为维生素 B12 啊，它是维持神经系统运作的必要营养素，那如果说缺乏了这个维生素 B12 的话，也是会导致你的思考开始跟反应开始变慢哦。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像是有一些的感冒药或是抗组织胺，还有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这些也是都会导致你的脑袋产生一种暂时性的脑雾感。好了，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这种健忘的症状？不过我觉得通常应该都是睡眠不足来导致的，还有一些压力，所以大家就是都要好好的补充睡眠，尽量早睡，然后也不要让自己的压力太大。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听来自陈淑华的《梦醒时分》。

持续跟大家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周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

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有两个施工的路况。第一个啊，是明天的九点到下午五点，是在台88线西向的16公里到14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这一边会进行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封闭的会是内线。另外一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的澄清路跟本馆路口，还有澄清路跟青年路二段，这边的路口号志灯明天的早上九点到中午12点，路口号志灯会是停电的状态。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西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景妮的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

0: 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1: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0: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3: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4: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护环境。
3: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最近诈骗集团特别会针对年轻人下手，往往在网络上都会容易看到高薪、轻松、包吃包住、免经验的广告，看起来很赞，但是十之八九都有问题。所以这边呼吁所有的青少年们，对于寻求打工求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本身自己的个资，勿掉入诈骗的共犯，以及担任车手。青少年不要贪，也更不要不甘心，面对问题一定要谨慎小心，随时掌握警政署所公告的165打诈仪表板的资讯，懂得防诈，以保安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0: 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都是车速大概是在60到80公里。那还有几个施工讯息来提供给大家，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也是一样中寮隧道的外线，这里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是要行经高屏大桥，然后是从高雄往屏东这个方向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说是在下了高屏大桥之后的右转河道旁边有三台大型车的停放，然后是没有任何的号志跟标志，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也比较暗，没有路灯，所以行经的朋友都是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啦。刚好传出一起在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了电线杆的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也要放慢车速，小心你的安全哦。那一样现在又来到了电影主题曲的时间啦，我们话不多说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2002年上映的，然后它是一部香港的警匪电影，由刘德华还有梁朝伟、黄秋生主演。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在讲述两名卧底在长达了10年的身份错位中寻找真实的自我而展开的生死对决哦。这部电影它就是以紧凑的节奏还有对人性深度的刻画，重塑了香港的警匪电影，后来还有被国外给多次的翻拍。所以这部电影是什么呢？应该是有人已经猜到了吧，就是很经典的《无间道》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里面的歌，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那下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曲，这个是一部动作片，然后他拍了很对，算是动作片，但更精准的来讲，它是一个赛车的动作片，然后拍了很长的，应该是说它的系列很长啦，总共有到十集。这应该很多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反正这一首歌啊 ，See You Again， 它是在《玩命关头七》里面的主题曲。然后这部电影是在2015年上映的经典动作片，片中啊是有包含了飞车、跳伞，还有在阿布达比大楼的摩天大楼的飞车等这些惊险的场面哦。然后他的温馨结局就是也致敬了在那时候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然后也更加强调了这部电影的核心概念，就是家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See You Again。

来自 Charlie Puth 的 See You Again。再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这一边，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还有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的高凤路和高松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那行经刚刚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车速，然后小心慢行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我们一样接着来继续一些经典的电影歌曲的单元。那刚刚有讲了香港的，还有讲了国外的，那我们现在来回来台湾。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14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它是改编来自九把刀的同名小说《等一个人的咖啡》。那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在讲述大学生在咖啡店打工，然后结识了神秘的老板，然后跟风云人物阿拓学长发展出一段幽默又浪漫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就是也是在传达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等一个看得懂自己的人的核心理念。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歌手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那时候在上映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红。我那时候大概是国中生吧，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根本就是整每个学生都是人手一本《等一个人》的咖啡哦。

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有两个地方的施工。第一个啊，是在台88线的西向16公里到14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伸缩缝的沥青修补工程，会封闭的是内线车道。还有一个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澄清路跟本馆路路口，还有澄清路跟青年路路口，明天的早上从9点到中午12点路口号志是会呈现停电的状态。那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路往东靠近正义路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高松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那要行经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还是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现在也来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呈现亮着的状态呢。然后要记得跟你的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好啦，现在时间已经来到9:58，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也已经来到尾声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杨纯也是一样请假的，会来代班的一样是我 Mandy， 那我们大家就明天再见咯，祝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K-O

听话，来点小爱爱。

晚上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

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亲爱的亚波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一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绣》。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0: 哎哥，爸爸跟妈妈吃了吗？
1: 还没吧？怎么了？你要去买吗？
0: 啊，不然我去买。啊，挖底的嘞。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了。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雨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

0: 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十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七人确诊，是近十年来新高。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到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0: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4: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3: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由柔晨报道。
0: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5: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0: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6: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

0: 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贿治暴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会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道路维修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5: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4: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点4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11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着路况的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2: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即时的路况，这么给力报告，历史最轻松，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

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赢了男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6: 寻人启事。
7: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6: 《尚恩赢了男爱》，
4: 你的米。
6: 看到

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哦，这边是封闭的哦，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哦，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哈棒团，妈妈不要担心。

吴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各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呐，李圣杰的歌。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莱特兄弟有罪，
1: 安定夜。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我到三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三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无声美。

11:46。好，国道三号的事故排除了哈，北上在草屯前三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哦，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哎。

哦，排除了哈，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庭筠 Super。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 Super Mama。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了，5月6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 叫做 Sorry Mama， 我们待会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那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旗先，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韩旗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

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点25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接五股交道，你要到国一北上的话是没办法的，只能走南下或是其他的改道行驶咯。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金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金广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正荣，爱冲走嘞。江正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林，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点49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有圆山 B 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 B 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三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原来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6号了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3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3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3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你真的不。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啊，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小夸注意一下啊。

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

对不对？好啦，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整到四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哎啊、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哎，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国道一号，哎，圆山 B 交流道啊，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哦。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同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也是稍凉、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示程。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0: 也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史上叫做世界首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首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首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首部卫生日呢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呢，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首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交叉感染或者是抗生素抗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既然今年的世界首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五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这个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五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腕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

指背还有指节，大哦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啊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哈啊，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丸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啊，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啊，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哈，都给它仔细搓一搓啦哈啊，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啊，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啊。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哈啊，除了汉他病毒啦啊，以及呢相关的一个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哈，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啊！所以洗完手之后啊，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再见》。

0: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盼你再次》。刚刚呢，歌曲之前讲到说啊，这个洗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这样关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3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3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咯。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8: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7: 这是诈骗。
8: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7: 小心变猪仔。
9: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7: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8: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0: Oh no！
7: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丰江街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啊、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啊，今天呢这个凌晨呢、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啦啊啊，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警广也是主持了在7-8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轩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

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啊，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啊，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啊。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她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她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啊，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哈，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严苛要求完美的上司，而且呢 Miranda 总是锐利，讲话锐利，能够在最短时间指出别人的不足，也习惯让员工啊随时待命，睡觉接到老板的电话都会惊醒的那一种哈。Andy 一开始当然是频频犯错了啊，不懂时尚，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啊，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啊，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啊，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了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啊，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啊，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gel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啊，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哦。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哦。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哦。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啦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啦。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乃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还有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

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啊，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诶，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啊。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啊，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啊，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啊，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全天候待命啊，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啊，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啊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一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做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啊。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啊。

要说谁能够 hold 住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

他在 Vogue 啊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啊，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re 啊，安迪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省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

还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Cast down with the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I'll make my home. 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好，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也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冰友啊，开车爱开卡吧。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龙里落雨啦，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不好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2: 决定买过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支坐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啊、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0: 我六十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四十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十八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五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7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注意内的无其他喝嘞哈。在国道1号小心哦，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来自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The Bird and the Worm， 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难道哎这个歌名的翻译应该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哦，圆山B交流道往北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

意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好，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

0: 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过了云里呢，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到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波算是梅雨吗？五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五月中旬甚至五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

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啊，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锋面啊，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哎，不过一波一波的锋面啊，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啊，据说这南部啊水情还是很吃紧哈、哎，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点38分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那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啊，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 53.5 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 43.4 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类落后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不是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以及澎湖呢发生这个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在清晨以前呢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就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经过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咯。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咯。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我们彼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香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仍然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汽部分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哈，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了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你也是不错，这是一种机会了。好，4点13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 53.5 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哎，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

0: 哦，已经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得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搁等了这个暗暝哈。今天把这个背后金膜设计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妮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快。
1: 哦，五百银河特快，银河只有一条线，这算勾沙狼跨那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哦，借五百的广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哦，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哈，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哈，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这就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一旦播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而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哦，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呢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哈。好，它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地也夹了地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哈，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哈，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哈，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哈，甚至因为他那么重哈，又是机器，他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哈，把他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哈，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哈，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

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它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哈。那一定要先拆下来，所以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变成一堆废铁啦，它完全没有动能。哦，反正终于那吼花了一个多小时搞定它以后，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好，但是哦，接下来就是它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是一堆废铁，它没办法自己动了哈，所以带它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哦，哇，公顷也到哈、哦、啊，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哦，哎，机器人要搭飞机哈、哦，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啊、哦。

他是在高雄大寮这边，他一个编号是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那蛮特别的啊、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啦。

market。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是一号。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在那坡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雪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诶，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好，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把酒陪袂当灵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套餐的时阵，然后放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哎呦，有一天听朋友讲，我其实你出来想要困哈，拍谁？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哈，帮忙的是我靠开车的人对吧哈？你提出来，你若要困，当时要困拢会使。开车的人总惊就涌涌，哎呦，把酒杯拎起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呢、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一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卡里车后边，啊哟，拜托拜托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一线仁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王星小琪的歌声长假，
1: 歌是那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堂阿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现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喝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而且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分享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咱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吗？哎，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 emoji 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 hit 掉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那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时阵，我们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没在的球啊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人已经开始求冷气啊，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哈，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这样你也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进。好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欸、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间，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0: 哦，这一首歌是余佩珍请为关键叫做会大这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得去走走嘞，走走嘞哈，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哈、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哈、哦，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哦。这个办法嘛是不卖呢。好，5点55分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男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阿哥吴金嘛，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呢。
1: 写甲真侪字，头一字尾一字，看甲袂厌气，想说你。

0: 好，这是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虽然好朋友不用算背字，但是请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浪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侧，还有南下外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很战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而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 17.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哦，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啊？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好哈，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哈，对吧？来，现时间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敢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间，爱注意哈。阿哥借问一下，嘿，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诶齁。我们在今晚情形如何知道的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你知道我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识听到什么？细卡尔霞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啊！来，郑秋选曲的歌曲叫《厝边》。

0: 哦，这树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要没白赢，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哈，你再挂听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哈，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哈。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规眉拢困袂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哦，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齁，随即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现在是云林包中这边哈，然后碧高卡饼嘿，然后台中南投也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哈。好，有新的都关于到包中，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情况不一样。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0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样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外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甘霞梨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之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啦，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FB 啊，
6: 哎，对对对，
5: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哎，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兵，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

0: 于是夫人前往银行转账。
1: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2: 我要转账。
1: 啊，转给谁？
2: 转给朋友。
1: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2: 是老朋友啊，
3: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2: 就算给我，我就汇50万给他。
1: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0: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4: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5: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好，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会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

0: 高于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员杨栋才的提醒。

够于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红景江水的所在，来讲回是嘞，在心内啦哈。敖才堂敖姨的歌曲，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赛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哦。国五这边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的122公里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啦。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啊。为什么啊？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哈，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啊。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哈，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账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哦，梅根·崔娜的歌曲《Mas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挡呢。哦，6:54哦。目前啊，在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吉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哦、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抬来露露哎，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一寸每一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哇，诶，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给他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礼拜就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嫩，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 186.5 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乙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

手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幼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又天晴了，所以今天这部由我来代班，欢迎你加入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与我同行。目前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央路25号头前吼，叫五十五号线，伫六家店家吼，台南市永康区中央路25号前面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夏天的浪花》，我们来听佳佳跟龚玉琪所合唱的歌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16，咱即马看天气进程哈啊，有一个路况先提供给大家。目前呢，据报在台86线西行7公里的路段呢，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不过也有接获到东向的7.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那我们看一下监视系统里面啊，现在车子比较多的是在东向啊，可能事故是发生在东向啊7公里的地方，那就是从仁德系统那往后面回堵啊，经过了红铁桥，然后一直塞到这个台南交流道这边，也就是大同路二仁路这边上来，奇美博物馆上来这边就开始有塞车的情况了。台86往东的方向，从台南交流道一直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呢，目前是相对车速很缓慢的地方，上班的车流也很多，很多民众要利用高速公路

都会透过台八六东行来使用啊，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好，那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庄气象署呢表示呢，今天气温会回升，那今明两天呢，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所以我们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清晨到早上午呢，西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原则上呢，在南部地区，下雨的几率比较不高啊，所以原则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请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茄子蛋的歌曲《爱情你比我想的》，歌卡无一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签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游如纯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

0: 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估赌博出金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3: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5: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齁。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齁，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齁，就针对辖区里面齁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齁来进行检讨。
4: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7点3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目前在台86往东的方向 6.3 公里，也就是台南往关庙的方向，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接近了，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擦撞的事故，没有人受伤。那远景已经到现场处理了，拖吊业者也抵达现场来进行拖吊。台北六线往东的方向6.3公里哦，过了这红铁桥这哈，伫林德系统要接近的所在，来线车的游览车甲刷车车诶事故哈，啊无人受伤，即马等咧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当心。那因为这个路段只有两线车道啊，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车流已经回堵到了机场路段了，已经过了台南交流道大同路这边，已经过了差不多回堵到机场这个路段了，所以台86往东的方向呢，这边是相对很难走的。

0: 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黄俊杰所提供的台南市区的路况。另外在台南市刚才一直提醒您，台86东向的6.3公里

往关庙的方向，在过了红铁桥之后，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擦撞的事故，目前远景跟拖吊业者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台北阿拉山往东的方向6.3公里，在来山桥的交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后面已经会太差不多到机场这个路段，也就是说台南交流道大同路这边奇美博物馆这个交流道上来的地方就开始有塞车的情况了，都要请您特别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到290公里之间，新营地方路段听众朋友说那一车道有狗狗在活动，经过时要注意。国道一号路南288到290公里之间，伫新亚地磅站遮来线车道才有狗仔吼，伫遮咧活动，经过时阵要特别注意。台南市上化区的民生路跟信义路口有车祸发生，台南市善化民生路甲信义路口遮有事故发生，等咧处理当中，拢爱请你特别注意甲小心。好，继续我们来听迷先生的歌曲，叫做《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

好，7:51，这是九泽 CP 陈零九跟邱风泽合作的《偷走你的心》。好，台八六，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向的 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也就是过了红铁桥之后，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呢，排队的车阵呢，我看看呢，已经快。到已经过了机场了哦，已经快到这个永城路口了，从湾里这边上来就开始会碰到塞车的情况了，所以塞车的车阵呢，绵延的这样子大概会有4公里长哦，所以从大同路台南交流道这边啊，就是二仁路这边要上来的也没有办法，然后过了机场这边也

是塞车，那永成路这边上来的过走没多久就开始塞车了，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利用台86往东的方向的话呢，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寻找替代道路可能会比较快一点。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在南下的288到290公里之间新营地磅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狗狗活动，那刚刚受到这个台86东向车多，那弯过来从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车速大概五六十公里。另外南部地区还有车辆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从台南端也就是从安南区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都是双向车子比较多，尤其是西向从台南系统到新竹这一段相对速度是比较慢的，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听张宇的一言难尽。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大石头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心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点。